0: 这边方机请了三组，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VDC，这个呢，灵符，这应该是也没电了是吧？
1: 面对困难，丁宁和同事们并没有退缩。800多个日夜，丁宁和同事们扎根施工现场，在一次检查验收中，仅仅因为冷却水管接头有6牛米的微小力矩偏差。
2: 丁宁便要求全站上千根水管全部复检。那么，如果在一个阶段中没有保证这个水管路的一个完整性，那么这导致这些水的外勤将会影响设备运行，形成短路，这导致设备停运。那您的工种起初其实是已经非常熟悉这种交流电的运维了，后来跨界到了特高压直流电的换流站的运维工作，对你来讲有挑战吗？
3: 挑战肯定是有。从电的性质来说，它都被日益我们电网，但是从专业来说，它的这个特别是交转值这个阶段来说，是我们换流站重要的一些重点设备和核心设备。那么
2: 他的用心激励和工况是跟原有的交流站是没有的。那么，打破自己原有的交流那种成本状态，去学习直流，这是有可能是我经历所有专业里面这个壁垒是最明显的。
1: 比如说，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经历呢？
2: 在一次跟咱们技术专家交流过程中，因为我刚从交流过来，任这个站站长的时候，然后跟人跟咱们的技术专家去了解、去探讨一个我们换流变。 就是有可能是我经历所有专业里面这个壁垒是最明显的。
3: 比如说，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经历呢？在一次跟咱们技术专家交流过程中，因为我刚从交流过来，任这个站站长的时候，然后跟人跟咱们的技术专家去了解学习掌握，我是没办法走出这个困境的。
2: 后来怎么去突破了自己的这道瓶颈？
3: 我觉得人的成长，比如说拿我们电力职工来说，就最好的成长就是服于现场，跟一个工程干一次那个现场，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以后，整个站的建设也满意以后，你的知识就伴随你的输出，它是成正比的一个输入的。
2: 也是在这个跟培跟练的过程当中，听说你还掌握了一门绝活，就是你的眼睛比设备仪器还要毒，是吗？
3: 这倒是有点，因为也是从我们的北边的沙湖站开始验收，到我们的六盘山验收，到妙岭站验收，到这个中宁站的验收，
0: 这次试也是我们宁夏首座湖内全封闭的祭祀室。
1: 2025年10月8号0时，宁甸入乡工程全面竣工投产，这条能源外送通道每年可向湖南输送超360亿千瓦时电量，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历时2年，丁宁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完成了从零到中国首条的跨越。
2: 带着这支年轻的团队，先后攻克了20多项技术难关，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零缺陷的投产移交。

0: 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在这个攻克的过程当中，整个团队最难对付的一次？
1: 就是我们在整体验收过程中，提前向我们在就在运的林州和银川东吸取了很多用维经验，而这些用维经验又是在建设阶段跟我们用维来说还有一定的差异，那么怎么来弥补这个差异，有可能是我们团队在整个验收过程中核心攻坚的一个点，而这个工程质量需要跟我们进行大量的进行交流，去实现我们最终用维设备过程中不出现同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体量就非常大，这涵盖了我们土建设备用维，还有我们日常巡视，这些都需要我们建设单位也做大量的一些就是措施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个攻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最终也是在这个工程跟我们建设单位充分的配合，也是得到了实现。
0: 您是宁电入湘工程从零到成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那么正式运行的那一刻，你是啥心情？
1: 哎呀，那个心情其实就那一瞬间是一种很成就感，但也就那几秒钟，然后心情轻轻就平复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因为工程的建设验收就像我们工程一样，你只是在工程成功下来了，守城怎么守得住，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所以那一时刻我觉得新的使命就在箭头了。
2: 今年夏天格外热，尤其最近呢就达到了一个用电的高峰期，所以你们的压力应该也很大吧？
1: 对，在夏季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电高峰，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重任就是时刻关注我们重载设备的一个运行工况，然后及时关注我们设备的运行温度，做好我们的应急处置，对必要的设备我们开展的是差异化用维，就是跟常规设备的巡视和运检周期是不同的。
2: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周期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现在的周期每天就是一天一巡，对特殊设备有可能就缩短成两个小时一巡，针对运行状态我们在做比对分析研判，确定设备是否可以持续运行，这就是我们在迎峰度夏期间做的一些重要工作。同时迎峰度夏期间也伴随我们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温差，这都是我们在迎峰度夏中特别关注的一些重点。
3: 那种最高效的方式，所以他们那时候
4: 20年的电力生涯，丁宁交出实打实的答卷，3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累计消除设备隐患2000余条，成功规避10余起重大电网安全事件。
0: 那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6次归零，也是6次重新出发，你自己的收获一定也非常的大，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个人更多的收获就是专业跨度的时候一些成长，通过另外一个专业再回看这个专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专业你之前获取的知识点会在哪，你也明白你的专业会有从哪些切入点，而你沉浸其中的时候，你的惯性思维会局限于你，你也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创造自己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毕竟是有限的。那走出来以后你再回看的时候，发现我的价值不限于此，专业价值也不限于此，那么多专业融合以后，你会更好的能让自己的成长会更有方向性。
0: 面对宁夏电力行业未来的发展，你内心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
1: 肯定期待我们电网越来越坚强，我们的公司发展会更好，然后真正的去践行我们人民为电影，人民电影为人民这个使命。
5: 从小白成长为复合性专家，没有捷径，唯有持续学习钻研。我也想告诉所有一线劳动者，不必畏惧从零开始，敢于突破自我，脚踏实地，深耕岗位，平凡人一样能出彩。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北的。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的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

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室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故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

0: 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的四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去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住了！
8: 好，
7: 抓住了！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0: 迅速的爆头，
9: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2: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我没看错吧？陈彪，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0: 鸡蛋我可不吃了。
1: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2: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1: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2: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1: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我可不敢尝。
3: 呀，我来到了。
2: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哦，
4: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2: 杨洋，
1: 阿婷，
2: 曹老师，
1: 金叔，哎，曹老师啊，
0: 哎，你当警察？
1: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5: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6: 来来来，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
6: 怎么样？太帅了，
7: 夸张，
5: 可以吧？
6: 进来进来，
1: 走。
8: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见。
2: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8: 这就是心态。哟呵。
2: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
8: 哎，是这样，杨洋回来晚了。
9: 不是你来，我得
8: 去看看，你去看看。
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5: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8: 我也是。
0: 哎，曹阳哥，嗯，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 对啊，
5: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0: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10: 不愧是学霸。
5: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0: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5: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10: 我想去打电诈。
5: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0: 你也是个小屁孩。
5: 我比你们大。
11: 陶婷，秦总。
1: 哎，
11: 哇，怎么样，行吗？
1: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1: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
12: 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
11: 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 嗯，可以。
13: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4: 有监控视频吗？
13: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5: 哦，知道了。来，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6: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 嗯，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
5: 你请他支援一下。
16: 行，我跟他们联系。
5: 好。
11: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 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1: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7: 哎，
11: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7: 好，我马上去办。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1: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1: 好。
1: 赶紧去，
17: 我这边赶紧联系，
1: 别输给人家啊。

0: 这个地方够荒的
1: 啊。
0: 具体什么情况
1: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0: 那有没有寻钱来？
1: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0: 去看看这个。
1: 好。

0: 怎么样了？
1: 真是流出。
0: 又传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4: 嗯，
0: 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7: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8: 马上和省厅连线。
9: 好嘞。
8: 嚯，够大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7: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8: 好，我看
7: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7: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我查出来告诉魏军。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 嗯，
1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1: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1: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1: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是我。那两位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的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有发现？带走。
1: 你们要有人弄死我。
0: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0: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3: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金，
5: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4: 马上连线。
6: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好。
3: 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4: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7: 邓敏才。
3: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7: 42岁，农民。
4: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7: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 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
4: 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3: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是。
7: 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3: 抢钱了没有？
7: 没有，现在这么前奏。
8: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9: 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推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0: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8: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10: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8: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10: 你挂了吧，里边。
11: 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0: 爸回来了。
1: 郭初，
0: 案子破了？
2: 破了。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
0: 不顺利？
2: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0: 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2: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0: 谁啊？这么厉害？
3: 秦总去了？
2: 不是秦总。
0: 那是谁？
2: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0: 情报中心？
1: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2: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1: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4: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2: 你知道挺多的。
0: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2: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1: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2: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1: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4: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3: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4: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1: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0: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的？怎么驾驭的？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1: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7: 进来，
8: 雷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5: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5: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 我觉得。

0: 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 你继续说。
0: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0: 你呀，
4: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5: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6: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7: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4: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8: 新技术有哪些。
9: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4: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10: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4: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7: 这个好像不对吧？
4: 请讲。
7: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6: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4: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

0: 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1: 干嘛呢？不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2: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2: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2: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2: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行为，
2: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2: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2: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的，
0: 也就是
1: 不必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0: 要有心，
1: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1公斤把人家能炸碎。
6: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

0: 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2: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郭处，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
3: 小曹辛苦了，郭处辛苦了。
4: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4: 这是我们处的郭鑫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5: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过案。
6: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你走，你
0: 走，慢一点啊。来，这
1: 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哦，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1: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2: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1: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0: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1: 嗯，
0: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作。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些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吃香。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好，
0: 爸，哎，
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
17: 你爸来了。

0: 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

0: 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汇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金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啊，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好，
2: 好，走吧。
5: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2: 好，我马上赶过去。
6: 刚完牛肉粉。
7: 知道了。
6: 加点肉，加点肉嘛。
7: 哟，你发财了呀。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2: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8: 你们要抓我，你愣是抓我？
2: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8: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2: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6: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2: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6: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2: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6: 我是晚上八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2: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6: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2: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6: 我说实话，我就在
2: 说
6: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6: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伙伴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2: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6: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你到底在哪里啊？
6: 我说了，我回家了。
9: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6: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1: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6: 我举报。

0: 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土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1: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1: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1: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是打了就是关机。
1: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用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
0: 嗯。
3: 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3: 给我讲实话，
0: 我
3: 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4: 秦总，您怎么看？
5: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1: 是。沈亚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身上疑点有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1: 沈亚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
1: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3: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3: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3: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
2: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3: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4: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

0: 产品。
1: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2: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1: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2: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1: 磁能。
2: 磁能。
3: 老板。
4: 老板。

0: 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1: 接收器的？
0: 啊。
1: 哪个牌子的？
0: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1: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0: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1: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2: 清江能买得去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1: 哎呦，可以啊，龙队。
2: 嗯、
1: 啊，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2: 啊，好。
3: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2: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
4: 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5: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5: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5: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序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

0: 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1: 真是
2: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3: 哎，国处那边怎么样？
4: 出来了。
3: 啊，
4: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3: 啊，
4: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3: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4: 能确定。
5: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6: 做出来了是吧？
5: 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6: 好，好。
1: 秦总，
7: 这是 DNA 检测报告。
6: 出来了是吗？嗯，
7: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6: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8: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6: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9: 好。
10: 组长，睡了吗？
7: 还没，怎么了？
10: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7: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1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7: 很多人的样本？
10: 嗯。
7: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10: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2: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7: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4: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7: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4: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7: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2: 那问题出在哪？
1: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2: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4: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
13: 侦查这一栋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大姐。
15: 哎，顾队。
14: 哎，
15: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讲。
1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4: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6: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4: 那你是跟谁？

0: 谁上去的？
1: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0: 你先不要激动。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0: 然后呢？
1: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11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7: 嗯，
8: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
2: 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9: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9: 啊，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生。
1: 哎。
2: 哎。
1: 雷主任。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2: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2: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

0: 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1: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什么想办法？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异议。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 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DNA。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0: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3: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打听。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 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5: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院长，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
3: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4: 所以说这路又独自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5: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6: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3: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0: 同志们，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1: 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
2: 哎，我们不能放下啊，
3: 喝汤了，歇会儿吧。
2: 来，过来喝姜汤了。来，这边，这边。
4: 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0: 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儿子，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我知道。
1: 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呀，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0: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他。
0: 钱总，
2: 审了吗？
0: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3: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3: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0: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2: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3: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
3: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4: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

0: 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1: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儿，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 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开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

0: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4: 好的。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金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3: 迅速的爆头，
1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你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

0: 往这边靠。
1: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2: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1: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2: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啊，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嗯。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3: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2: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0: 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1: 好。
4: 100万呢、啊？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这不行。
6: 如有线索，悬赏100万。这不100万呢、啊？你看看，这么多钱呢、啊。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
7: 是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啊，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1: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1: 地址发给我。
8: 好。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
3: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
1: 布告上说得很清楚，
3: 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4: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5: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4: 哎，对。
0: 陈老师，
6: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陈老师，
4: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4: 是
6: 不看行。

0: 交代给我的事情修一看。啊，你没进的时候查一下。
1: 进来了，进
0: 来
1: 了，你看，
0: 好，
1: 有，看一下，是
2: 的，好，来，看，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2: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4: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5: 就是啊，你说说，
0: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6: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0: 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卢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卢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就下山，那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您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2: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2: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2: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这个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2: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
4: 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业务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4: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
0: 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庄总的命令吗？
4: 不是啊。
0: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秦总也不回去
4: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0: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啊？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
1: 哎，
2: 王哥，谢谢啊。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4: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熬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3: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啊，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4: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行了，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去。
1: 今天没有啊，
3: 别生病，
1: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3: 嗯，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

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的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好？
2: 是吗？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哎，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了。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李梅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边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星斗。

0: 太美了。
1: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2: 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1: 川儿，川儿，晴川，
2: 晴川，川儿，
3: 哎，
1: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3: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1: 爸，
3: 哎，
5: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盲人，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7: 好嘞。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4: 居然是完整的。
5: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6: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6: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7: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8: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您。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啊，
1: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4: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3: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
1: 嗯，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3天3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奉兴的中国梦。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林涛啊，
1: 嗯，
0: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1: 嗯，
0: 适配电压12伏。
1: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0: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
1: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3: 嗯，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3: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3: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3: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5: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以后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张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1: 你这有多少套？有2套，
0: 我全要了。好。哎，
1: 多少钱？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3: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3: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吗？
3: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
1: 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 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封，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5: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4: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啊，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 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别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 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6: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4: 散会。

0: 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一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
1: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
0: 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江，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5: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啊。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是，
5: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0: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
5: 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6: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啊，4个牌子，前面十

0: 八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给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1: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1: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哎，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嘛。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七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2: 两点多？
3: 好嘛，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2: 我们走。
1: 走。
0: 哎，这水杯，
1: 水杯。
3: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谢谢啊。
4: 好可惜。
3: 没事的。哎，罗翔，
4: 嗯，
3: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4: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3: 走，看一下。
4: 啊，
3: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4: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5: 啊，
4: 需要你配合一下。
3: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3: 好，看一下。
5: 哎，好。
3: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好，
3: 谢谢啊。
2: 没有，
3: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5: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5: 确定。
6: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7: 找到了，
8: 在溪水找到的。
7: 嗯，
8: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7: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9: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10: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快叫人过来，快！
1: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价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0: 是
6: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啊，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0: 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

0: 还有你们。
1: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候鸟们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3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多样的湿地类型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和景观多样性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再次生存繁衍。青海湖是全球水鸟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的主要节点。每年约有60余万只水鸟在这里迁徙停留繁衍生息，种类达到97种。这里还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1种。青海湖有13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分布种群数量的1%。青海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水鸟迁徙路径上重要的停歇地、水鸟重要繁殖地和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湿地履约责任。千百年来，候鸟们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用灵巧的羽翅划过蓝色的天空，在迁徙与停留之间，只为生命的延续。每年春秋两季，迁徙来往于中亚至印度、东亚至澳大利西亚。

两条国际重要候鸟迁徙路径上的水鸟，将青海湖作为重要的停歇地，在这里停留的水鸟达30余万只。候鸟的迁徙是使命般的天性，作为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当春季迁徙期，大量的水鸟来到青海湖畔，其中一部分北迁候鸟会在这里做短暂停歇，休整补充体能，继续踏上北迁之旅，飞往更北方的繁殖地。而大部分候鸟将再次停下脚步进入繁殖期，在青海湖短暂的夏季里，它们需要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来完成从恋爱到育幼的全过程。夏季，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普通鸬鹚、鱼鸥、棕头鸥，能达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种群数量十分庞大。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这种节律与物候、气候的变化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每年最先抵达这里的是普通鸬鹚，面对这些潜水能手和捕鱼高手，此时仍潜于深水中的鱼儿也只能成为他们的盘中美餐。青海湖西皮岛和湖中岛屿三块石、海心山的湖岸峭壁是他们固有的营巢地，随后而来的是斑头雁家族，他们是循着湿地中刚刚萌芽的苇灵菜而来。最后到达的是鱼鸥和棕头鸥，他们刻意把孵化和育幼的时间节点安排在萝里洄游的时间，以保证充足的食物。这四大鸟类家族构成了青海湖繁殖水鸟的主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群繁殖，而且它们各自都有着固定的营巢地。

这个世界，黑颈鹤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河谷迁徙湖畔湿地安家，开始了他们恋爱生子的新生活。黑颈鹤是全球15种鹤中最晚被记录发现的鹤种，是唯一栖息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的寿命长达40年，忠诚的伴侣关系是所有鸟类中最长的。1990年，青海省政府将黑颈鹤确定为青海省省鸟。作为黑颈鹤的发现地和重要繁殖地，每年在青海湖畔繁殖的黑颈鹤种群也超过130只。黑颈鹤是湿地生态的指示性物种，也是鸟类中的旗舰物种。湖畔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它们的认可，近年来来此繁衍的黑颈鹤数量越来越多。

这片沙地伴随青海湖一起存在了数千年，高低绵延起伏的沙地与一望无垠的湖面，勾勒出青海湖雄浑壮美的湖沙景观。这略显孤寂的深井中，展示出独特的荒漠生态系统。普氏园林，中国特有物种

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世界上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是青海湖沙地的代表物种，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这种稀有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足300只，面临着极度濒危和灭绝的危险。经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和栖息地有效管护，现在种群数量已恢复至3000只左右。在沙地低洼处，由于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形成众多的小型湖泊。星星点点散布在沙地之中，这里同样成了候鸟绝佳的筑巢育雏地。随着时间推移，湖畔迁徙来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老住户开始在固定的营巢地修补加筑自己的爱巢。营巢地看上去实在有些简陋，但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夏季的家园。对于初来乍到者，占据一块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抢夺地盘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

鸟儿们脱下了厚重的冬羽，换上了光鲜亮丽的新装。斑头雁面颊两侧泛起红霞，普通鸬鹚系上洁白的领结，松头鸥、鱼鸥标志性的头羽更加鲜亮。接下来的日子里，装扮妥当的鸟儿们开始追求各自心仪的伴侣了。这是鸟儿们恋爱的世界。斑头雁夫妇相伴相随，鱼鸥、松头鸥成双成对，普通鸬鹚夫妇形影不离。一时间，爱情的气息弥漫在湖畔、滩涂和湿地之中。与众不同，这一对情侣另辟蹊径，找到了一处绝佳的求爱场所。少了打扰，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衷肠。五月是黑颈鹤求偶较为集中的时期，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雄鹤对雌鹤尽献殷勤，这种优美的舞姿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演给最心仪的伴侣观看。春雪潇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黑颈鹤夫妻热恋的激情。雄鹤出色的表演赢得了雌鹤的芳心。虽然初春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但依然不能阻止生命延续的脚步。新生的藏狐幼崽已经开始从洞穴中探出脑袋，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恐惧的表情，探索着这个陌生世界。

是一种神奇的高原物种。这种犬科动物十分聪明，它们会充分利用眼前出现的每个机会。表面上看来，藏狐机警俏皮，特别是在幼年时萌宠的样子博得人类对它们的喜爱。别看它们身材矮小，本领却很大，它们的行为对于控制草原鼠害、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很重要的生态作用。雌性藏狐把家安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大草原上，这个阶段身为母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四个孩子日渐长大，要吃要喝，哪一件也少不了她的操持。幼崽们吃饱喝足就开始嬉戏玩耍，这是他们成为捕猎高手的最佳途径和基本功。他们要学会逆踪前行，快速反应。在懵懂的年纪里，小家伙们就懂得如何恭维父母，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这是犬科动物最具特点的一个本能，哺乳期更为明显，个个都表现得积极踊跃，亲亲妈妈，摇晃尾巴，以示臣服亲密，以此来获得优先权。度过了浪漫的蜜月期后，黑颈鹤夫妻开始为即将诞生的孩子们营造温暖舒适的新家了。雌鹤每窝产两枚卵，夫妻轮流孵卵，孵化期30天左右。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青海湖北岸这片湿地是典型的沼泽草甸，这类湿地沿环湖河口及湖岸呈线性或斑块化分布，这里的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生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雁鸭类、恒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90%以上的植被覆盖度，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性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逐渐向好。一块不起眼的湿地，它的确是一个微观世界，类似一个小型的动植物王国，里面充满了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以及各种水生植物。过去3年，摄影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湿地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记录下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特殊的显微摄影，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奇迹。挣扎、求生、种群延续，湿地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水生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物种，而且在地球上几乎无处不在，这表明它们在进化上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湿地水草的密集生长也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栖所，这无疑充分显现出湿地生态的重要性。微型藻类植物的数量

和种类就如同陆地上的树木一样多。这些藻类植物同样为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微生物提供了食物，其中有许多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可以过滤细菌、藻类和其他微小颗粒。这些浮游生物就像是在湿地里拾荒一样，较小的鱼则吃水藻，它们的身长仅仅只有几毫米，但与微型生物相比，它们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小型甲壳类动物是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每天会有数百万生物吞食这种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是许多昆虫、鱼类、鸟类和约2000多类动物的主食，它们非常易于捕捉，就连隐藏在碎屑里的蜻蜓幼虫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也使得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迅速大量的繁殖来维系种群的兴旺。

黑鹳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大型涉禽，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也频频亮相青海湖畔湿地，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山冰川发源的多条河流是青海湖的生命之源，虽然高山冰雪地带少有生命迹象，但它孕育的2000多条冰川储备了大量固态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着生命琼浆。布哈河、沙柳河等数十条较大水源均流入青海湖，将营养物质注入大湖，滋养着巨大的水体与生命。每个物种都遵循着各自的生命节律，依时而动。沙柳花开，黄鱼洄游。每当青海湖畔沙柳开花的时节，正是入夏又逢雨季。注入青海湖的季节性河流开始进入汛期，河水裹挟着泥沙，携带着大量的有机生物顺流而下。湖中唯一的大型鱼类青海湖裸鲤开始踏上艰难的洄游产卵之路，它们迎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大量的有机生物能够使它们快速恢复消耗的体能，河中泥沙的摩擦还可刺激性腺的成熟。洄游到生命最初起始的地方，这是古老基因的记忆，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妥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裸鲤褪去了身上的鳞片，其无鳞的体表可以很好地释出湖水中的盐碱及矿物质，因而也成就了其维系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关键性物种的重要地位。六月，整个青海湖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拥挤不堪的育雏场地显然有些小了，巢与巢挨得太近，因此长些的筑巢材料根本说不清楚是谁家的才对。弹岛上斑头雁之间的领地之争时常都在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扭打论胜负了。

投机者总是虎视眈眈，混乱中余欧却扮演着不光彩的小偷角色。六月中旬，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宝宝。黑井鹤幼雏是早成鸟，小家伙刚刚出壳几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面前的世界了。黑井鹤夫妻共同养育幼鹤，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父母会耐心教授幼鹤学习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黑井鹤夫妇很仔细，喂给幼鹤的食物都要经过水洗后再给他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湿地中鹤鸣声是这里的主旋律。

完美同步的啾啾和鸣，展现了黑井贺夫妻亲密和谐的夫妻感情。斑头雁幼雏也是早成鸟，出壳后十小时左右，小家伙们就必须迁移到湿地中觅食和躲避天敌。斑头雁家族意识很强，在护送幼雏进入湿地的过程中，整个家族都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保护着小家伙们，直到抵达安全区域。正值蹒跚学步的幼鸟还有一些站立不稳，一场大风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难以抵御的天敌。此时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防不胜防，羽鸥借机疯狂掠食斑头雁幼鸟，

灾难来临得如此突然，令班头彦夫妇猝不及防。于欧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引开班头彦夫妇的注意力，另外一只或几只鱼鸥蜂拥而上，一窝幼鸟瞬间被抢食一空。幼鸟才刚刚出壳几小时，变成了鱼鸥的一场盛宴。强敌面前，他们拼尽了全力，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据鸟类专家介绍，遇有这种情况，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进行交配孵化幼鸟。普通鸬鹚家族牢牢地控制着西皮岛的永久居住权，他们的幼鸟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雏在巢中需要父母喂养到羽翼丰满才会离开鸟巢，所以他们对巢的依赖性更高。普通鸬鹚堪称水鸟中的建筑大师，他们把巢建造在峭壁或岩石上，结构坚挺牢固。随着幼鸟渐渐长大，鸟巢空间和食物显得紧。

张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青鸟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奔波于采食地和鸟巢之间，为孩子们带回更多食物。零星分散在青海湖周边湿地的还有许多其他鸟类，它们是这里的散户居民，没有十分固定的营巢地，也不像其他鸟类种群那样有较大的集群，显得势单力薄。凤头屁梯把巢建在茂密的水草中，青鸟轮流孵化，它们警惕性极高，一有情况它们不会轻易回到巢中，只在附近观察，确认无误后才肯回到巢中继续孵化。这对夫妻另辟蹊径，则干脆选择在湿地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在山崖峭壁上选择一个舒适的产房，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不了精挑细选的环节。雌鸭反复挑选着每一处适合筑巢的石洞或缝隙，雄鸭则耐心地警惕着四周的动向。毕竟这里危机四伏，竞争者在一旁窥视，掠食者居高临下，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无奈之举。毕竟他们要与高原短暂的季节赛跑。湖中心这座小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名为海心山。高空俯瞰，形似玉坠，成为茫茫大湖中的精彩点缀。青海湖西南水域的三块石岛，因无人惊扰，每年数以万计的水鸟在此集群繁殖，过着安逸的居家生活。来青海湖栖息繁育的鸟类，已经感受到人类精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青海湖国家公园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植物种类构成可谓复杂多样。因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地理区和气候区的交汇处，成为青藏高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区系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紧密联系。已查明的种子植物有445种，分属于52科、174属，表现为温性植被与高寒植被共存的分布格局。环湖地区还分布着温性草原、温性荒漠、高寒草甸三大植被类型。草原是地球陆地上的第二大生态系统，青海湖周边的大草原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藏高原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一个捕猎高手，对，他就是兔孙。他的家住在青海胡自然保护区北岸的这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惬意，食物非常丰富。这个时节，他不停地捕捉猎物，并及时送回巢穴。秘密在于，他有四个刚刚断奶的孩子需要哺育。小家伙们刚刚五周大，正是需要更多食物的时候。兔孙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但与家猫相比，它却是不可低估的小型猛兽。据动物学家预估，一只兔孙一生要吃掉10000余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喂食。兔孙妈妈独自养育四个孩子，这意味着母亲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如果不出意外，5个月后，他的孩子们很快会像他一样，成为这片草原上完美的掠食者。草原鼠兔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别看它们体型矮小，行动敏捷，警惕性极高。天上飞的鹰，地上跑的狼、狐狸，甚至黑颈鹤这样的杂食物种都是它们的天敌。虽然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依旧每天快乐地生活着。动物之间也有互惠互利的交易。白腰雪雀是鼠兔的友好邻邦，它们自身不会凿洞，终身寄住在鼠兔洞穴里。他们之间也有不情之约，白腰雪雀非常敏感，天空和地面上的微小变化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急促的报警声是免费传递给鼠兔的应急信息，因此鼠兔为了报答他们的善意，会把自己的洞穴让给白腰雪雀免费居住。无形之中，白腰雪雀充当起鼠兔的卫士，因此鼠兔才敢在丧狐面前大摇大摆，显得不屑一顾。

青海湖裸鲤是在淡水里生、半咸水里长的鱼类。由于青海湖属于冷水湖和贫营养化湖泊，裸鲤能够摄取的营养物质十分贫乏，因而生长缓慢，10年体重才能达到0.5公斤。每年的盛夏季节，青海湖裸鲤回游到淡水河中产卵。此时流入青海湖的河水中会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场面。

群中有许多个体，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浩瀚的青海湖中，他们几乎没有天敌，但在洄游产卵的途中，他们一边要面对激流险滩，一边还要勇敢地抵御水鸟的围追堵截，可谓道路艰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产卵地，艰难的洄游却成了捕食者的一场盛宴。人们对裸鲤敬畏有加，青海省政府封湖育鱼30年，裸鲤数量逐年恢复，人与裸鲤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和谐共生的快乐。30年封湖育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了青海湖裸鲤，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青海湖生态及其整个生态系统。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流域降水偏多，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达到4557.95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加了187.26平方公里，平均水位上升超过3米。西皮岛和旦岛原本是个半岛，由于水位持续抬升，现在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岛屿，再现了60年前的大湖景象。

书记。青海湖又迎来了它更加迷人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孕育与成长，鸟类家族在青海湖畔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羽翼渐丰的幼鸟已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即将随青鸟一起向南方迁徙。藏狐和兔狲幼崽也告别父母，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深秋，风住潮涌，蔚蓝静谧的大湖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在强风的助力下，它将很快进入风冻状态，寒冷季节将会持续8个月之久。夏季的热闹景象渐渐褪去，大湖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数以千计的大天鹅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洁白灵动的

0: 见了过你。
1: 第一个我是。
0: 对你检查的。
1: 一会儿没得。
0: 对你叫是冷着过来，是健康着过来。
1: 是冷了。
2: 对你是冷着讲来呢。表姐啊，转过来的，咱都外个在那。
3: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4: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走不开，
5: 妈妈还要看牛。
4: 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3: 牦牛绒饱满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6: 特么用，他说你的为你的工，
4: 嗯，你的这个。
2: 他俺娘刚才来这里呢，咱家同学看，他个地方老好的，你他是来民族的，他弄个老几老的，他大西的，他拿山羊的，但是他没有你，人家俺们呢，用山羊的，他说我们他都来了。二姐，
7: 吃饭。
2: 接着先吃饭没吧？嗯。哎。
7: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爸，我赶紧送来这里，我走。拜拜。老婆呢？今天多
3: 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8: 捏了吧，亲。

0: 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没问题，
2: 他是硬的，他是硬的，他也硬的。
1: 你怎么没有硬的？他让你给我硬的。
2: 对，那我们卡住你扔出去。
1: 没人，阿拉哥，阿玛给他带的。
2: Sistemi
1: ile benim denk geldi. Çiz. Ay, gülüs. Bu ya gidelim. Ara bak denk geldi.

0: 两个手打地上，这几张牌，这就这么跑呗，就这么跑。趁这次暑假的机会，
1: 我带他们来草原玩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比如蒙古族的摔跤啊、学羊叫，希望他们呢也像我一样爱上这片草原。
2: 姐姐真的输了，
3: 张一第一名啊！
2: 今天学羊叫，学吃草。
0: 妈妈的陪嫁，陪嫁知道不？就是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是外公给我的羊。等你俩长大了之后，你俩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你们的陪嫁。
4: 妈妈，我长大了，羊嫁到大草原。
5: 张伟啊，走，妈妈叫你骑马走。
6: 第二天，卓玛正式教孩子们骑马，这是他今年夏天最大的心愿。
1: 我们蒙古族嘛，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小要学会骑马，这个骑马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种技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嘛，最常见的。
0: 阿妈，别蒙古可能。
5: 妈妈，别忙活，看看，别磨蹭，俺坏。走，等会儿让你骑啊。
0: 现在该你了啊。哎
4: 呀，哎呀，
0: 好好。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有可能是张卫，知道吗？走，抓这个。
1: 我二宝他很害怕，他从来没骑过马，他一上马他就哭了。其实呢，我很心疼，但是我就想着必须要狠心让他们学会骑马。
6: 为了鼓励女儿，卓玛决定亲自示范。
4: 妈妈加油！
7: 妈妈搬救救。
1: 那个马性太烈了，跑得快，在过一个小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给摔下来了。
6: 卓玛摔得不轻，但他不想让女儿对骑马产生阴影。
0: 不怕啊，俺们抓紧一点，这站稳，我上来
3: 一个手能
0: 行，没事，真应该
1: 好粗。我是想告诉他们，作为蒙古族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具备勇敢坚强的一种性格。
8: 妈妈，你从马上摔下来疼不疼呀？
1: 虽然呢有点疼，但是妈妈那天没说嘛，蒙古族女孩要坚强，所以呢从小要学会骑马，摔到了不能哭，比蒙古族困难，比某种奇特。记住没？
8: 谢谢。

0: 海拔近4000米的九治县，连绵的阴雨一直笼罩着高原牧场。
1: 啊，这个，你到蒸笼来了，这个。
2: 这个。
3: 蒸笼够难呢，难了干上个肉馍子的，都快接不下多台了。
2: 虽然嘛，也没这个呢，就都得虽然可。
3: 估计你还是去蒸笼过去。

0: 傍晚，牛群下山，南杰清点数量，发现一头今年春天出生的小牛不见了。
1: 刚才我们从山上把牛赶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小牦牛现在就是溜到后面了，现在找不着，现在我们两个赶紧去找小牛。哎呦，干了！干他那个咋都没去？他这竟然都去送粮的，我竟然都去送子呀！哦，去哪去？他走。

0: 很肯定这些小妞呀，有些这个小妞她的妈妈天天一天一直会找她。
1: 兰姐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他。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他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2: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3: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它盖上，
4: 让这个味道呢它就认不出来。
3: 现在这个声音啊，听听慢慢的就接触，要接触这个小牛了，没有刚开始那么着急。
1: 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0: 风骤起，紧张、焦虑、不安袭击着青海玉树的夏末草原。
1: 猫在那边，就是怕今天晚上。
2: 今天牛群紧张兮兮的，妈妈说要把牛赶回家。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2: 从小小个一来才的马爹马爹，下子那马接狼肉些，苦给的说开始上课开始那的才看到转课时。
3: 爸爸每一次都很忙，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腿了。那有多疼，现在应该麻掉了吧。
4: 你看
5: 这种人的
6: 他们挺重要的。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疼了，他肯定
2: 是拼命的那些事儿都弄呢。我家人查呗，我说说。
1: 站着的。
2: 我也跟那些那么子。
1: 肚子你咋
2: 都？吃了吗？
3: 这些啥的呢？你怎么弄什么的？咱弄啥搞的呢？
2: 我这怎么弄啥的？这咋的？吃了等那个一箱的，吃了给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十几来米
3: 子，
2: 这位叫啥的
3: 呢？
2: 这样子多少什么的人都都吃上那么的。
1: 我说是用的那盘子盘子
3: 布的啊。
1: 咋办的不行，
3: 他干嘛来的来的，你知道下场。

0: tanga ge ge pum hi re len do na zai yin yin de che pi ti ta ko le zin yan ge de la。
1: 嘎吉想做些草药，但伤势严重，母牛猪马似乎等不到了。
2: 过来着，过来。阿奇罗，我到家来的。
1: 按照主人的心愿，才家带猪马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然后上这儿的所有些都不会去的，然后上这儿去那都就这么的，然后下来就收下一下再做花的天气了，然后这样中多单位等你这么的是大人的门槛挺多时间了，挺少的门槛等等。
1: 夏末秋至，祁连大草原上几万只藏羊已经快到了出栏的时间了。每到这个季节，乡里的流动兽医站都会给像卓玛这样的新牧民做义务培训。绿色有机数码经济给传统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我们这种藏羊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给藏羊注射牛羊口蹄疫苗，一般都是肌肉注射，一只羊一毫升。免疫完了之后，我们一般给藏羊注射这种电子耳标，这种耳标上有详细的县级区域代码以及牛羊的个体代码，大家一扫的话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这只藏羊曾经生活的情况以及免疫情况，开具检疫证明就可以进行出售。
3: 多少钱拆给你？
1: 培训班上不仅能领到电子耳标，学习各种牛羊常见病的防治，还能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和一些药物。
4: 疫苗是免费的，口蹄疫是国家强制免疫的，这个证必须要的。
3: 今天参加了我们牧民培训，我现在呢迫不及待的赶紧回家给我们家的羊打上这个耳标，就是给他们办理了身份证嘛。这次学到的这个知识呢也就交给阿爸给他们讲一讲。
5: 我觉得政府现在给的这些帮助都是特别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1: 祁连藏羊也被称为草标羊，它们从小吃青草，喝冰山融水，沐浴着阳光，奔跑在辽阔的夏季牧场。掌握新技能的卓玛到家后迫不及待一展身手。
5: 先日牛打衣服在爱表达上，看这个爱表上爱有一码意思，这个就加身份证加一块，最后那么就要还户口本给掉。
3: 阿爸他了因比我带了少时呢，很可能带了一个包起上包起很日满了包起啊，咱都喝完了包起很阿斯尼了，有到了奥奇，你们只不吃个别哈。
1: 羊儿不仅要肥壮，绿色有机也是买家最看重的。卓玛这位九零后年轻人拿出了自己的独门妙招。
5: 这个计步器呢，是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的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儿。
3: 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
5: 我自己也帮一个，看一下羊走得多还是我走得多。
1: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5: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就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怎么比我还少？
1: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3: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5: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1: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

0: 上牦牛知识课。
1: 当个是在公安局学的，当妈当妈轮班的去在那里。哟，哎呀，是就在那啊。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啊，在那啊。这个来不来啊？你们两个来不来的呢？红啊，都送他去。红啊，养这个忙的了。这个你们啊，他们。
2: 的，
1: 马上这个更卡个红啊的，过他们。嗯，我的妈的，哎呀卡个红啊的，过他们，哎呀卡，哎呀卡个我的妈的嘞，我的妈。这个他。
0: 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杰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1: 现在在收集到噶，可给落实嘛？他你可给收集不长嘛？建筑那些，建筑前头这个的，落着的收你自己的钱，收集自己的，这可给落不得那他们。
3: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十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4: 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啥，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0: 日子稍纵即逝，明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
5: 了。
1: 咱口鸡嘛，亲娘的，养钱为了的啥呢？这个的，养菜上萝卜。
6: 有人都会。
1: 哎呀，你不得。
6: 菜上萝卜家里有几回？
1: 菜上萝卜家。
6: 妈的，我得，我给你们阿爸弄了。
7: 当个是阿爸弄了。当个是吧，那我今都起来拍两帮都起来，哪日个到他那，最末的哪日个到他那，那个车就要到坐的。这个当个哪那个花钱都收大去了，哪那个人家的住的那去了，哪日个到他那那个车那也可以呢。你坐完了，满天中当的，可是那个车啥的，可是怕啥嘛，就我们的么。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从公园城这一条

0: 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0: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
1: 车
2: 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快跟上！小鬼，快点！跟上！
1: 说了多少回了，怎么怕了？姿势懂不懂？姿势要标准，懂不懂？上战场他妈知道堵着你啊！大事，
2: 走，
1: 走。红，
3: 石团长，脾气不小啊！
1: 我这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下连队那会儿，要不是您连踢带打的。 我有多少命够丢啊！哼，
4: 行了，学会顶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撤了你？
1: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唯独西北一帮新兵蛋子，我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5: 你小子，这事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6: 是。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
6: 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 自从晋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一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二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四旅，还有张中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一纵队，加起来才20000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有25万呀，
5: 相当于12:1呀。
6: 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
7: 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8: 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怎么保？谁来担这个担子？
7: 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 战争不止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
6: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 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至于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7: 原来啊。
9: 你的意见呢？我想啊，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你也是如此吧？
10: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你们说的是不是老彭啊？嗯。哈哈哈哈哈！
11: 哦，来了。说曹操，曹操到。
10: 兄弟，你们都在啊，真好。 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11: 好，老彭，坐下来说。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务之急，我觉得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应该马上建立一个西北战场的统一指挥机构，来统一指挥，谢谢，来统一指挥陕北的各支部队。
7: 老彭啊，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
11: 哦，主席，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了。我来挑这个头，
0: 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
1: 好啊，老婆，你这是临危请缨，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啊！
0: 起！
2: 请坐。各位，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敦促所部奋勇杀敌，我们要赶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前攻占延安，向南京、向全国、向全世界告捷，为党中央献上一份厚礼。
3: 是。
1: 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4: 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1: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有区区两万人，还要面对十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
4: 主席，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1: 是啊，当年何健围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4: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1: 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啊，与你共度难关。
4: 谁呀？
1: 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
4: 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5: 是
1: 啊，轮来啊，
6: 徐弟。
1: 这消息可靠吗？
6: 绝对可靠。十几年前，我就把他作为一枚棋子安排在胡宗南的身边了。这些年一直作为一部闲棋，没有动用。现在终于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嗯，
1: 好。啊，本来，你电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7: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
8: 哎，仲勋向您报道。
4: 仲勋同志，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我。
8: 能和享有威名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
6: 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
4: 好。这是王振柱同志。
9: 你好，习主席。
10: 你好，
9: 你好。
4: 来来来，仲勋，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盆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11: 胡总，依照现在的形势看，延安早晚要切入主城。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同时让民兵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上了土垒。我们要给胡宗南留下一个不能吃、到处炸的空城和死城。
4: 好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12: 仲勋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啊，

0: 松鼠岭拿下来没有？松鼠岭拿下来没有？我们原定三天拿下连，可是我们在松鼠岭就耽误了五天。
1: 司令，我军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姑娘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士兵损伤了不少。
0: 我不听你解释，我只要档案，天黑之前拿不下松鼠岭，我要你的命。
1: 是。

0: 把这些标语全部贴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哎，是。抓紧。哎，是。王鹏，
1: 抓紧抓。
0: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
1: 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冬去山西吗？这两天忙，
0: 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
1: 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小鹏，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
0: 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得多，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1: 小鹏，你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0: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2: 主席，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
3: 不急啊，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
4: 主席，要抓紧啊！
5: 主席，
2: 来，开始休息。
1: 哎，
2: 抓紧时间啊！
1: 老彭，
2: 你正式干什么？
1: 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走。
2: 哎，主席，
1: 走吧。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
1: 哦，
0: 你们看怎么样啊？
2: 胡宗南竟然，
3: 很好。

0: 司令，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的电报。
1: 念。是。我军经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占领延，肆意伏敌五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2: 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一座空城，哪来的伏敌五万？
1: 司令，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0: 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展得表面文章。是，报告。
3: 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共军好像老有防备一样。
0: 你怎么看？
1: 司令，请属下回指引。属下认为此事无需多想，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共。
0: 你认为会是谁？
1: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十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心腹，所以属下不敢乱加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组。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
0: 这个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了，一定要保密。
1: 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0: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0: 想不到我是这样。堂堂共产党一号人物的助手，竟如此之简陋。
1: 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从校长到学员条件比这差多了，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司令，王三丰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3: 武宗南进延安，如其虎奔进，进不得退，退不得。
2: 司令，把他烧了吧！
1: 别动。

大家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

0: 的终结，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1: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0: 都下去吧。
2: 是。
3: 司令，南京的电报上说什么了？
0: 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
3: 这是好事啊，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0: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府邸50,000，万一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共权俘虏，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啊？
3: 司令，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您看。
0: 既然作假，你就做到底吧，你去安排一下。
3: 是，司令放心，属下一定把知道这件事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0: 胡宗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上来了。彭总，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城是一场大捷，说一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座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 我们就要利用他急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处下手。根据可靠情报，胡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1: 到！
0: 你部以385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2: 是。
0: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0: 这可是咱们西北援军的。 开局之战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0000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3: 是。

0: 谁啊？
1: 李青云，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2: 哦，胡长官，
1: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2: 啊，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我看你是贪生怕死，畏首畏尾。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为所不前论罪。
2: 是，卑职遵命。
3: 清华边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嗯，
4: 彭总，
5: 彭总，第31旅已经到达清华边。
6: 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2: 是，

0: 旅长，前方就是清华点了。
1: 这处地形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0: 根据司令部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
1: 还是稳妥一点，不对，就地扎营。
0: 那胡长官要是追问下来，
1: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怕什么？
0: 是。
1: 等等，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2: 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沟口晃了一下，然后就缩回去了。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3: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4: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
3: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5: 庞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3: 胡宗南一向治军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4: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清华边呢？
3: 他李继云白天都不敢通过，晚上他更不敢了。
2: 庞总，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马，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继云的部队在我们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3: 你是担心老百姓？
6: 边区的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去侦查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7: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口袋。
8: 旅长，旅长，
9: 旅长，胡长官起见。
0: 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9: 旅长，
1: 怎么样？发现什么情况？
9: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0: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10: 命令部队，一小时后，全体开炮。

好歹也是一位党国的将军，这不又要你了，成何体统？行吧。

0: 这位就是三十一旅旅长丁继云。嗯，
1: 你们这叫什么打法？
2: 你说叫什么打法呀？
1: 偷偷摸摸们打，算什么本事？我炮架才没卸下来呢。
2: 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

0: 司令。司令。哎，看见司令了吗？
1: 问你呢。谁踢我呀？
0: 哎呦，司令，我不知道是你。哎，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1: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他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
0: 司令，我来。
1: 你来啊？啊，你行吗？
0: 我行啊。
1: 真行是吧？啊，好，你来。
0: 哎呦，司令，您跟我说一声，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2: 向辉来了。
0: 哎，走了。
2: 哎，向辉啊，哎，你说说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1: 那都是国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嗯，再说了，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的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糖果，大家不要见外。
3: 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开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你和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1: 谢谢。
3: 来，
1: 谢谢。
3: 干，
1: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齐政委，齐政委，
1: 行，你们忙吧。哎，好嘞。哎，小李，
2: 齐政委，
1: 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2: 怎么了？
1: 这不都一天了吗？彭总不吃不喝的，您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0: 行，您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完成啊。
2: 齐政委，您一定行。
1: 你就这么下去吧？
2: 那是。 我跟了彭总这么多年，没挨过他骂的干部，就您一个。

0: 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范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这个意思。
1: 来，你先坐下，
2: 咱们不着急啊。你呢，先把他当成是
1: 胡总的，一口把他给干他，然后我就说，
0: 我听习政委的。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同学，这几天我是真着急。你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
1: 哎呀，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围魏救赵，来缓解他在全国的败局。可是你以20000的兵力，就拖住了他20多万的兵马，已经粉碎了老蒋的阴谋。这已经对我们的
4: 全国的战场
1: 形成最大的支持。
0: 那不能算，军人就得打胜仗。你说1000道10000，打不出一个胜仗来，脸上无光。
1: 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啊？
0: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的局面？
1: 对，
2: 我们早就已经在陕北实行了坚壁清野，
1: 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
2: 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
0: 拖住他，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1: 一定要拖住。
4: 好，好，好主意。
1: 彭总，这面没白吃吧？
0: 没白吃。
5: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黄河，委员长急令我部沿咸鱼公路北进，追剿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
6: 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彭德怀的诱敌之计？
7: 司令，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从事。我们军是连连获胜，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8: 司令，我倒觉得这个情报是准确，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死伤。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差距太大，我们有25万人，他们只有区区2万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
9: 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
6: 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向辉，
10: 到。
1: 司令，
6: 你的看法呢？
1: 司令，
10: 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
6: 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10: 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6: 说。
10: 属下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 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怕南京的有些人会借题发挥，对司令您不利。
6: 刘肯同召，
0: 到。
6: 命令你们，率领九个旅，兵分两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
0: 是。
6: 给委员长发报，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到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0: 是。
11: 真是没想到，彭总，你这个局布得太好了。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在这个黄河渡口这击穿，真是没想到。
0: 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
11: 彭总，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
0: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
12: 毛主席统领全局，给各个战场的将领充分授权，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才了。
13: 报告，
0: 进来。
14: 黄总，齐政委，
0: 来的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11: 来坐，
0: 来吃。
14: 哎呦，黑豆啊！黄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0: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
14: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0: 胡宗南。

哎，朱军，我正要找你呢。胡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

0: 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彭总，
1: 哎，
0: 先生们，
1: 来的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2: 来，坐，
1: 来，吃。
3: 黑豆啊，
0: 彭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1: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
3: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1: 胡宗南。
0: 彭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1: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
4: 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口。

0: 现在兵力相对空虚，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
1: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2: 对，
3: 这个任务交给我二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你瞧瞧，
3: 下命令吧，
2: 好事都给他。
3: 警长。

0: 警戒！警戒！文总，齐政委，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来了多少人？不知道，黑压压的一大片。文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这里打一下。走。
1: 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2: 他们离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
0: 放心。
1: 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打个盹儿。老弟，你帮我盯一盯啊！哎
3: 呀，那我先出去看看，走。哎

加快行军速度，快！

0: 敌人过去了，啊，过去了。这走得这么快，我刚打个盹儿。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这古时候啊，形容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行于左，而目不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用在您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我真是佩服，佩服死。
1: 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那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那到今天，这颗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
2: 不是多少？10万？您这颗人头啊，100万都不能跟他换。
1: 他们往北，咱们向南，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
3: 有了，小李，咱们出发。走。韩龙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万担。 军服4万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今天请大家喝好酒啊！来，哎，主席，各位首长，吃饺子了。哇，饺子好了，来来来，多喝点啊！开心开心，
1: 好啊，
2: 主席啊，这可是自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吃饺子啊！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
3: 大吃一顿喽！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感谢老彭啊。嗯，韩龙一战不仅取得了胜利，最要紧的是啊，解决了面粉10000袋、金服40000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嗯，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送来的。
2: 好酒啊，饺子下酒，越喝越有。哎，主席，你平常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怎么样？
1: 对啊，来一杯。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3: 好啊，拿碗，拿碗。
1: 好，好，好，嗯。
4: 来，干杯啊！干杯！干杯！干杯！喝酒得有酒量，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助兴。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子，哎。

0: 小宝，
1: 来介绍一下，
2: 彭总。
0: 哎，你好。
2: 齐心，咱们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成员。
0: 好，
2: 也是咱们习政委的爱人。
0: 不是吗？哎，小李。
3: 哎，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仲勋知道你来吗？
2: 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0: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啊，
3: 彭总，我有个事儿要找你。您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
0: 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助学大会的，不了解情况你。老于啊，
3: 哎，
0: 今天给我多搞两个菜啊。
3: 哎，好嘞。
0: 哎，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3: 齐心啊，彭总一向生活节俭，这回是为了你破例了，
4: 你口腹不浅啊。
0: 你胡说。钟勋啊，咱们俩呀，搭伴工作那是有缘，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嘛。
3: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来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0: 行了，去我那儿吧。
3: 啊，走，
0: 来来来，走
3: 走走。
5: 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死死地拖在陕北。
6: 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可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紧紧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
3: 方总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6: 那你猜猜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
3: 榆林。
6: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在全国产生震动，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
6: 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守将邓宝山出身西北军，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
3: 彭总啊，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
7: 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上坡，这一带啊没有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8: 水窖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9: 排长，排长，
10: 找着水了吗？
11: 没有，比水还金贵呢。你看
10: 什么呀？
12: 什么呀？
13: 苹果。
12: 什么呀？
10: 哎哎哎！
14: 苹果，苹果，
15: 放
14: 放
15: 放
14: 放
15: 放
10: 放放
15: 放
10: 放放
15: 放
1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11: 放放放放放放
16: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11: 老乡
16: 啊，
11: 我不是长官，现在啊部队北上去打胡子也是为了造福老百姓，您要把这苹果卖给我，您就是革命的功臣。
16: 对
17: 对，
11: 等革命胜利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您。
16: 对，问题这苹果它不是我的，这我替人烧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17: 不卖还不行吗？
16: 不行，
11: 老乡，
16: 我不卖。
11: 你看这样，
16: 不卖不卖，
11: 您把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17: 您卖谁都
18: 拿着吧，
17: 拿着吧。
16: 说不行啊，长官，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
11: 这地儿没有。您是不是嫌钱少？
16: 还不是，
11: 这样，这些给您。
16: 这个不要，
19: 我
1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
11: 保住，
20: 到，
11: 把马牵过来。
20: 是，
11: 来。老乡，来，您要愿意的话，您把马牵走，把苹果留下。
21: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只能先给您打个白条，等我这仗打完了回来，我多给您钱，但是苹果您还得留下。
22: 这怎么行啊？
16: 马是好马， 如果您愿意换呀，那也行。
10: 团长，不可能啊！不，
11: 都别废话。
21: 丑香，啊，趁我没反悔之前把他拉走。
10: 不能啊，团长！不能啊，团长！
4: 闭嘴！
11: 走，
10: 团长，
4: 放开！
10: 团长，
1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放下！随便拿呀，这是给彭总留的。彭叔，
14: 到，
11: 把苹果给彭总和习政委赶紧送回去。
14: 是。彭总，习政委吃苹果。
15: 哎，哎呦，哪来的苹果呀？
14: 啊，是石头船长送来的。
18: 石头弄来的。
14: 对，
18: 这小子还能弄来苹果，
15: 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
14: 就弄来一筐，你和纵队司令都有。这，徐政委，这怎么办呢？
7: 别着急，你又不是跟彭总第一天，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这样，你呀，把这些苹果送给那些生病的战士。
14: 这全送走了，
7: 全都送走，快去吧。
14: 就
7: 去。哎，
19: 这些天大家走得很艰苦，沙漠行军，主要是缺水。我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

0: 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1: 爸，你不用故意自责，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那你们觉得？
0: 我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娘妈的，今天我们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的拉大。
1: 徐志伟，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撤销石磊团长职务，降为营长。散会。

0: 冯兄，你来得正好，检查我马上就写完。
1: 彭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我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0: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徐政委，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我尊重您的权利。
2: 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3: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彭总，
4: 政委，
2: 政委，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4: 石头，
2: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可能是严重的。 由于我是长期跟随彭总的人，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彭总，
0: 这是我的检讨。

这些年您不仅一次的降我职，但是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

0: 司令，急电！
1: 又是榆林发来的。
2: 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
3: 司令，
2: 胡院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1: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二十八旅了吗？
2: 一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彭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
4: 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了，我们再不出兵，一旦共军发起总攻，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3: 司令，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1: 中校，你来得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3: 司令。
4: 我的二十八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二十八旅必然全军覆没。我整编三十六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二十八旅负责，也要为你三十六师的弟兄们。
5: 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司令，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根据我的情报，邓宝山一直跟共党有联系。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这些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没有抓到把柄。
3: 这么看来，共军进攻榆林是假，其真实的意图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4: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整编三十六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河盘龙的覆辙。
3: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个两败俱伤，我们正好各安官火。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二十八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三十六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3: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
4: 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为什么？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 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屡中圈套，损兵折将。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2: 报告司令。
6: 委员长急电，
7: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2: 司令，委员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6: 什么？
2: 报告，有什么情况？报告，
6: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三十六师增援榆林。
2: 太好了。
7: 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一块肥肉啊！整编三十六师可不是一块肥肉，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不好崩了你的牙。
6: 王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三十六师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7: 而且三十六师的师长中松，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屡建战功。 是个难缠的对手，
2: 报告您放心。
0: 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埋伏，凭借这里的有利地形，绝不让中松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包中松的脚。
1: 命令部队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0: 是。

0: 打榆林，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无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不仅我西北野战兵团。 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久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失利后，中纵的三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两万多人，由北向南挤压，而董钊和刘戡的所部六万多人突破绥德防线。 由南向北逆袭，
2: 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力量，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总部让赫鲁老总来接应中央纵队，迅速过河？
0: 好，你去发报吧。
3: 恩来啊，主席，
0: 龙袭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也给老彭他们争取战机，我们应该继续留在陕北，继续选择向东北方向刘戡部前进。
3: 不行，我不能拿九支队。 和主席的安全圈子堵住，哎，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轻车熟路，而刘戡他们，哎，虽然人多，但是耳目不灵，啊，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庞总啊，
1: 嗯，
0: 还没休息啊？
1: 没有主席他们的消息，我睡不着。
2: 这中央纵队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可真叫人揪心。
1: 钟勋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
0: 你打算

0: 中宗的三十六师，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1: 这中宗眼下情势这么紧，是一块硬骨头。
0: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
2: 只能胜。

0: 下面就是雨禾堡，是镇城堡的东路。
1: 命令的部队，停止前进。啊，马上执行。是。停止前进。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
0: 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路人马。如果他们想伏击我36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如果我是彭德怀，我选择镇川堡以东，那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但是如果我们要南下，
2: 那是我们必经之地啊！彭总，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中松改走吴定和西岸。
3: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4: 这个中松还真够鬼的。
2: 彭总，西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4: 如果让中松和刘戡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
2: 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
4: 我们迅速集结主力，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时，迅速插入他们两部之间狭小的缝隙，再杀掉。消灭中松。
2: 那咱们直接攻打他的师部，能有把握吗？
4: 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5: 这个中松像狡猾，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4: 中松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师部。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松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4、第6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6: 是。
4: 王震的第2纵队，到！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禁止东沟、宋家井地带。
6: 是。
4: 张东训的第1纵队，到！禁止高柏山，由西南向东北进行攻击。在沙家店，干掉中松。
6: 是。
7: 军长，这次能不能拿下中松？就看咱能不能挡得住123旅，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123旅突破咱的防线。
6: 是。
7: 请转告冯总，我们有所有战士都抱着牺牲的决心，跟敌人血战到底，绝不退后一步。
6: 营长。

0: 喂，喂，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你讲话，刘军长。
1: 司令，通了。
2: 刘刊，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3: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围歼大员之策？
4: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3: 插入我和中松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4: 难道他就不怕被何卫歼灭吗？
2: 彭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彭德怀敢有进入你们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三十六师连续十八军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沙家店一带地形始于阻击。彭德怀这武器看似兵行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
3: 雷震明白了，司令请放心，我部定会全力突击，合围彭德怀。
5: 刘宽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阻击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6: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宽的增援部队。
7: 是。
6: 王振柱，幺二三旅情况怎么样？
5: 敌人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
6: 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幺二三旅吃掉。

0: 我是中松，里面情况怎么样？很危险！现在我123旅游护卫师不幸被失踪，遭遇大量突击袭击，师长，我该怎么办？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我是程聪，立即给我截留石座。
1: 123旅旅长刘子琪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2: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55旅就近驰援。
0: 二旅长，努力，马上就到。
3: 我说：“程聪，快！我说：“程聪。”

0: 师长，你这是干什么？你放开我！答应过校长，不成功则成人。
1: 师长，凭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座您说句公道话？脱件衣服，赶紧走吧。
2: 冯总，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娘的，虽然是让他自己给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冯总，您电话。
4: 喂，是老彭吧？你是李德胜啊？老彭，我是毛泽东啊。你怎么？老彭，祝贺您，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笑>
2: 可惜啊，让中宗给跑了。
4: 你们这一仗扭转了西北战局，全军一个中宗，无所谓虑了。我袁安来同志、李石同志准备前往沙家店战场。
2: 盼望慰问西北野战兵团的广大干部战士。那太好了，我代表西北野战军广大之战员，欢迎主席。李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5: 刚才主席用的真名啊？
2: 主席恢复了真名。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关键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5: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6: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5: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也。

0: 习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1: 刚才主席用的真名啊？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这太好了。
2: 将军，你毛主席给大家讲话。打下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 打了这一仗就过毛了。八家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地形，测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 只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呀！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首旧作送给你们。山高路远，腾深。
3: 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啊！谢谢主席。同志们，12年以前，主席把这首诗送给我，当时我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工农红军”。今天，我要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解放大军”。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哎，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碎了。谢谢，谢谢。哎，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哦。不过给您提个意见。
2: 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
1: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呢。
2: 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不介有事啊？
1: 嗯，我今天来是找您的。
2: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要向您告状。
3: 告谁啊？石头，
4: 马步，预备，好！
3: 人，大，哎，大，人，大，哎，大，别动！哼，哼，
4: 哎，大，
3: 你小子，
4: 人，大，
3: 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哎，
4: 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就告彭总。
5: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
4: 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6: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也在医院，跑不走。
5: 横踢，躺下。
6: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呀！
0: 吃，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那你现在，
1: 左勾拳，吃，跟彭总说说呗。右勾拳，吃，你说说呀，快点儿。
5: 左勾拳，吃。
0: 由我和彭总，
5: 右勾拳，吃，
0: 保证。练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5: 是。
0: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别动！在原地就好。到哪儿都不让我
4: 生气。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啊阻击123旅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6: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4: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了解情况。
0: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
4: 停！我们也没事儿啊。
0: 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哎、<呦>
3: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
4: 知道，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恋爱，对，叫恋爱。
5: 勾拳，
4: 是，
3: 也不对呀，普姐。大家说动作大，
0: 大学生，
3: 我算啥呀？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普姐还是大知识分子呢？
0: 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说反的话，是我拿下你的吧？对。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重症军医，不要及时跟上啊。
4: 胡姐，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
5: 来，呀。
4: 行啊，训练的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王总，嗯，他们大多都是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
0: 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1: 预备。
0: 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2: 哦。
1: 三。
2: 那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
0: 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1: 石头
0: 经不起考验。
2: 行了，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
3: 哎呀，打人了！哎呦，救命啊！哎呀，
2: 怎么回事？
4: 逃跑！
3: 打人了！
4: 我现在非得好好收拾你们可。
3: 反正打人了！哎呀，哎呀，大哥，你
5: 彭总，
6: 你这干什么呢？
4: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6: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4: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3: 三我大哥，哎呦，哎呀！
4: 庞总，我真没打他，你别血口喷人。
3: 哎呀，庞总，庞总，你得听我所述啊，
6: 把他给我绑了。
4: 不是，哎，绑了，
3: 哎呀，哎呀，我腿，庞总，哎呀，你我腿不行了，
7: 庞总，
3: 站不
7: 起来。等一下，
3: 哎呀，
7: 哎，于德水，哎，你还认识我吗？
3: 哎呀，石团长。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哎呦，哎呦，是，哎呀，石团长，你可得给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7: 行啊，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呀？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3: 哎，不，我那个，哎，来来来，
7: 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3: 哎，不，哎，算了，饶命，饶命，我错了，
2: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那个，其实我就是想俺娘的。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真的，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
6: 彭总，
2: 我肯定回来。
6: 相信我，
2: 我就是想俺娘的嘛。
8: 彭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9: 是你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
10: 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

0: 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1: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
0: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当解放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
2: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劫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上涨，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
1: 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好，
3: 彭总，
1: 政委，
3: 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
4: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钴丝多着呢。我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伪长官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几十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听瞧不懂。我当时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一下子冲上去了。
5: 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6: 是啊，大哥，你砍死了吗？
7: 砍过吗？
4: 哼，那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我跟你说，当时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高马大，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脑插着过来，我刀一横着扛他，把刺给他挡住。然后我这，
7: 你呢？你呢？
4: 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0: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4: 咱个于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
0: 哦，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吗？哎，对对对，你别管我。来来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刀子给你，来，吹呀！不，咱
4: 吹啥嘛？
0: 吹啥嘛？吹啥鬼子呀？你不是左面就哗，右面说话，来来来，
8: 想不想看？
0: 想
8: 看？
0: 来嘛！
4: 这说起大鬼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才你跟前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
0: 等，啊，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啊！啊，
4: 对，营长是营长啊。我刚才说的啊，我可都是真的。哦，啊，抗战未几年，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死在我刀底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0: 哦，啊，对，
4: 于德水啊，
0: 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
4: 营长，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哎，我知道。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过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是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了爹，是俺娘一手把俺拉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 彭干这人从小啊烂，哎，甭挨种地，这些年经大的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这不国公一大，我又出来当兵来，天天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等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
0: 行，于德水，你可真行，我佩服你。
7: 是想老娘了？
4: 啊，
0: 那这么的，
7: 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4: 营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0: 是真的。
4: 你不害怕我跑了？
0: 像你这种人呀，
8: 跑了我倒省心了。
2: 彭总啊，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一倒，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9: 这是个好办法呀、啊、

0: 报告，政委，
1: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于
0: 德水？啊，对，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1: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2: 石头，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0: 你们让我一步，下辈子给你们挡牛挡马，好吧？你们要自然整我，那就放下，
1: 先别动，先别动，
2: 吕多水。
0: 枪给我放下！娘，磨腻子，你上开！上开！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1: 娘说知道了，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
3: 娘没有了，娘！竟然有这种事！是啊，还乡团在于德水的老家到处捕人杀人，恰巧这时候于德水他娘收到儿子捎来的军饷，还乡团就以供述的罪名把于德水他娘和一些地方干部拉出去活埋了。
4: 这样，你让于德水把他的遭遇跟全连的扎成个假想。
5: 到时候我跟彭总一块儿过去听。是。俺娘就我这一个儿子，抗战保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村里来拉庄稼，别人家是能剁就剁。

1: 坑俺娘他，亲自把我带到包帐里。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用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古时候有‘远目赐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 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儿记在心里头。那没有我，抗战那几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的。我给俺娘在老家盖了房子，可没想到，包上他又顶上俺屋的房。
0: 为了霸占俺屋的房子，他名声俺娘是公树，他们把俺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啊，就露个脑袋在外头。心里保障，亲自指挥着还乡的。 给牛套上了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篱过来篱过去，篱过来篱过去，俺娘就这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彭总啊，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杂三术”运动。嗯，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
1: 咱们可不能落后啊，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彭总，
0: 什么事情？
3: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0: 这种事情，
3: 把人给我抓来。
2: 是。
4: 彭总，你先别生气，
5: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4: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解放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5: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6: 营长，一会儿见了彭总，你就把司令往地球门上推啊。
5: 彭总，我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彭总，他们都拿了什么？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6: 谁干的？谁带头干的？
5: 哎，报告彭总，司情怎么样干的？那余德水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6: 余德水。
5: 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6: 是。
5: 彭总，我知道这么做啊，太不给你省心了。可是班长的战士确实是饿的不行了。
6: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1: 住手！
6: 说什么？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呀，营长，你不要胡说。
5: 哎，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1: 住嘴！
6: 哎呀，他就是想亲自盯锅呢。
5: 余德水，你告诉我啊，你拿了一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1: 我拿白，那个
5: 白纸，写标语用，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 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眼看着马上就要大战了，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
1: 句句说的有理，是吧？
5: 啊，
1: 石头，
5: 娘妈的，你敢做敢当吗？
1: 彭总，这件事我错了。
3: 如果能用我的命来整肃部队，我认了。
1: 好，把余德水放了，把石头给我绑了。
3: 哎，彭总，这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按照军纪，这些财物加在一起，足够枪毙的了，更何况石磊是个营长，营长身份带头触犯军纪，罪加一等。
1: 李政委，
3: 明天一早召开公示大会，
1: 实行枪决。
3: 枪决？
1: 哎，政委，
3: 政委。
7: 政委，你把营长的，他这里太远了。
3: 政委，石营长这么干，可完全是为了战士，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去救救他的命啊！
5: 刘道长，这样，刘道长，来。
7: 吴姐，你要帮我这个忙。
8: 彭总，彭总，哎，老彭，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老彭，我知道你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对吗？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15年、15年呀。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1: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置三军。
2: 石头，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
1: 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3: 彭总，
1: 苏远，
3: 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对不起，苏远，我不该来这么肤浅
0: 的。苏远，你别这么说。其实我和老潘把你和石头真的都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
3: 彭总，我能再见他一面吗？
1: 可以。
4: 让石头。
5: 你怎么来了？
6: 是
5: 吧？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我又没事。
7: 我不管，都什么时候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事一定要动脑子，怎么就是不听我的？
5: 苏月，如果有下辈子，我都听你。

0: 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你就不能自己去看看他吗？也许石头现在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0: 要打仗了，我怕我脑子会乱。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事。

0: 今天上午还有作战会议要开，求求你放了沈营长吧，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他没有找见我们，拿的东西还给我们打了借条。
1: 对不起，
2: 看一下借条。
0: 唐总是给我们留的借条，你看看吧。
3: 小彭总，你看看。
4: 咱们是一家人，
5: 应该这么想。这石营长虽然没法来救，但是金额可以了。
6: 放人啊！
7: 哎，老乡，老乡，你这是干什么？哎
0: 呀，这个东西，就算我捐给咱们部队了，乡亲们知道咱们部队粮食困难，都把自家的粮食拿过来捐给咱们部队吧。
8: 好的，
9: 快点，快点，
10: 放了师营长了。

谢谢老乡，谢谢你们，谢谢老乡们，我彭德怀代表西北野战兵团感谢大家。

革命革部队，西北野战兵团各部官兵，此战役是我兵团在西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也是收复延安解放西北的开始。方各部官兵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0: 于班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1: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2: 是。
1: 能者干啥？欢迎营长。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是。
0: 提高警惕。
2: 是，请彭总放心。
0: 石头，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
0: 记住你这句话吧。

0: 胡长官，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也是刚到。坐。
0: 是。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卑职好去迎接你。
1: 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
0: 卑职大人记得，那是四年前越过华东大同与湘桂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越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弟兄全线崩溃。
1: 那个时候举国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龙门，抗击日军袭进。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心。我记得当时我倒了三杯酒，刘兄只喝了一杯。
0: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让司令一醉方休。
1: 你刘戡所言并非狂言。今天，我想和刘兄重温当年。

0: 消息吧，保证。刘戡率领所部整编第二七师、整编第九师是两万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
1: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
0: 现在我希望刘戡所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嗯，
2: 胡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3: 报告，
4: 进来。
3: 彭总。
5: 我一纵主力在官亭一带已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6: 发生交火！
7: 军长，
5: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7: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5: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6: 去吧。
7: 是。
6: 军长。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

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

0: 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次肯定不敢耽搁。
1: 嗯，
2: 报，
3: 进来。
4: 蒲总，我一纵主力在官亭一带与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5: 发生交火？

0: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1: 你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0: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1: 去吧。
0: 是。
1: 军长。

0: 冯德怀果然是要围歼大员。
1: 局长，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那里怎么交代？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宜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0: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2: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
0: 局长，你下命令吧。
2: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3: 是。
0: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当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还是先请示一下吧。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又调整计划，我担心胡长官。
3: 有什么想法？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亭的迹象？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动。
0: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亭，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4: 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 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亭，由关亭渠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亭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0: 什么混蛋命令！这是，
2: 局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执行命令吧。
0: 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2: 执行命令，部队全体开拔，向公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今日务必抵达宜川。
0: 是。
5: 司令，
6: 长官，来电通电报。
7: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6: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给你司令回复了。
5: 你复？你回复的？你断送了我29军。
6: 去，给29军发电报。
7: 29军已经回电了。
6: 怎么说？
7: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宜川。

0: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万万共军，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1: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宜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
2: 马上和宜川守备旅张旅长取得联系，问问现在宜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0: 是。
1: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

0: 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您看，立刻撤到瓦斯街以西，避免遭到合围。
1: 这样一来，我们就违背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军长，你好好想想，是命令重要，还是两万兄弟的性命重要？
3: 是啊，军长，
2: 报告。
1: 报告军长，宜川张旅长说，围城之敌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0: 逃了。
4: 瓦子坚不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5: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三五八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4: 王参谋，到，传我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秋旅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七号四团，一定要过守住瓦子坚。
5: 是。
6: 政委，我去与七号四团看一看。
5: 王总，没事，我代表你去。
6: 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7: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能否守住瓦勒涅高地是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你明白没有？
1: 总统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来

就剩咱俩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爷他娘的再叫我营长，盖副料的，就此当了阎王爷们，你还是俺的营长。好，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好。

0: 喝点水。
1: 没有。

0: 根据统计，此次宜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军区，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名，
1: 快点，
0: 击毙敌人750名。
2: 总统，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1: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一等。余德水。

0: 连日来共军连克，永寿武功扶风岐山，直逼宝鸡。徐宝师长来电，紧急求援。
1: 彭德怀这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长驱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委员长电话。
1: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传我的命，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
1: 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0: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1: 给我准备飞机。
0: 司令官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兰州，我要去说服马家军

0: 彭总，嗯，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1: 你睡了吗？
0: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1: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级还在担心，对不对？
0: 那您不也是吗？
1: 坐坐坐。 同学啊，我冷静的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保级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2: 彭总啊，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 这么长时间啊，咱们部队确实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而这个保级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东西，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对呀，
2: 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彭总，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周密，而这个胡宗南马步方又一向不合，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
0: 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
2: 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1: 但愿如此。
3: 说也少，我这手都是痂，难听。哟，彭总，徐政委，
4: 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
3: 彭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裴超会的兵团离咱们这儿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保级啊？
4: 你讲什么呢，王师太？
5: 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试问。
6: 好好准备吧，啊！
7: 这次横刀台进攻西北，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太师兄王、胡宗南。 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哎，我们犯不着为他卖命。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将，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8: 勇士们，出发！

0: 没想到胡宗南在宝鸡储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真是应有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两年呢。
1: 是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彭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0: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
3: 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0: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我估计啊，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2: 那咱们。
4: 四纵有没有报告？四纵的防线被突破后，他们没有通知任何有利部队，就擅自撤到齐山县以东的山里去了。
5: 妈的，狗混蛋！他们误了我的大事，我枪毙他们！
4: 不过，青海马木方的四个骑兵团突破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滨县，正在向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3: 撤回解放区根据地的退路给切断了。报告，赶紧组织撤退啊！王总，
6: 徐政委，你们先撤退，我左边指挥员掩护。
3: 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大敌当前，哪有我先撤的道理？王振中，
7: 有，
3: 向一纵、二纵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撤一个旅。
4: 带走的物资就地销毁。
7: 是。
4: 王总，您现在就有力气了。知道了。何总，赶紧撤退了，再走来不及了。
7: 所有部队有了消息，我再撤。
4: 能走？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你必须得走。我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您的安全。如果你的安全出现了问题，我西仲军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啊。
7: 彭总，王总，司令，
8: 徐政军，
3: 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指挥部队是我职责，谁都无法替代。我要等到部队全部安全撤离，把彭总拉走。
7: 走，看见了谁敢？
8: 彭总，彭总，报告彭总，
7: 罗司令让我告诉你，马将军把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
3: 知道。
8: 来人，带他去常委室。
3: 是，
7: 是
3: 彭总。
7: 王振中，
8: 走。
3: 一纵对屯子镇的马家军进行反包围，我亲自上任指挥。
7: 彭总，
3: 太他妈缺呀！
7: 是，
3: 彭总，上去火药阵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和我战斗。彭总。

0: 我们给马料里加了费列的烧酒，一旦冲锋，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勇士们上马！
1: 愿真主保佑你们，出发！

0: 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哎呀，王队长，本少爷为了不拖累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估计现在已经……
1: 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
0: 王队长，这太危险了，您不应该来这里。
1: 这种时候，我能任见你们不管吗？
0: 同志们，迅速撤离！
2: 同志们，撤！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正。
1: 不看了，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0: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1: 加大什么？
0: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1: 哼，有什么好加的？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延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丢了，很多战略要地也得而复失，可不能怀了彭德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宝鸡驿站战术上不是胜，可战略上全都输了。
2: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3: 到。
2: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3: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2: 也有责任？好，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
3: 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
2: 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你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逼了你的心都有。
4: 彭总，所以咱们
5: 徐政委，徐政委，
4: 哎，老王，怎么了？
5: 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4: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
5: 我不敢去见他。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4: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你其实啊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5: 我知道。
4: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畏”。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的一面。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 越少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得怀得怀，有德可怀嘛，啊。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哎，同志，坐。
2: 怎么了？来。
1: 什么事儿啊？有糖吃。
3: 齐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啊。
1: 真的？
2: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哎呦，忠勋啊，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啊。那个小李啊，
3: 哎，
1: 你上接一趟，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点衣服。
3: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4: 小李啊，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啊。
1: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5: 小李，好，快去。
1: 哎，哎呀，
5: 回来，
1: 好了，走走走走。
6: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1: 哎，主席，
4: 主席，
1: 仲勋啊，喜得千金。
6: 哦，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啊！
5: 有糖吃，有糖吃，
1: 等。
6: 啊，好，坐，主席，坐。哎，老彭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6: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1: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6: 怎么不合适啊？
1: 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
6: 老彭啊，你不要想得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6: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18、19兵团的19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1: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18、19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
1: 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了。
6: 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1: 哪儿？
0: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彭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18、第19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7: 彭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18、19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连、35万人马了。啊，追枪马上呢！
8: 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了，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
7: 就得收拾他。
9: 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兰州，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7: 彭总，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上次西府之战在存德镇，我们6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在此
10: 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9: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 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娘妈。

0: 痛快！这马承乾啊，被炸掉了一条胳膊，所属部队四散奔逃，连撵都撵不上。痛快！
1: 哎，黄忠，这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章法没有，几乎是一触即溃啊！
2: 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他们给消灭了。彭总，马家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 但是，他们撤退的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亲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亲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3: 彭总，
4: 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3: 对呀，彭总，
2: 兰州这一仗。

0: 绝不能掉以轻心。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仗怎么打？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1: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2: 王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
0: 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 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

0: 石头，石头，你的伤都好了？
1: 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儿都没了，
2: 比以前还强壮了。
0: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
1: 啊，你放心吧，没事。
3: 别这样，看见不好，这么多人。苏月，你怎么还生气了？苏月，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菩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3: 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0: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队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攻势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马鸿奎，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鸿奎的家人，马

坚固，就算他破城而入，我也让他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0: 兰州外围阵地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陡立的崖坡上，可根本看不到敌人。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魏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前线停止攻击。 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缉岩视察吗？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得可是清清楚楚。
1: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2: 啊！
0: 哎呦，这可咋办呢？一路上，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2: 是，
0: 快去。
3: 下下下下下下！我用左手，等一下，多掩体，快！
4: 马上点啊！加把劲儿！
3: 彭总好，
4: 彭总好，
3: 彭总好，彭总好！
4: 让我通知了，你快！彭总，
3: 小点声，再把你们排长啊、连长给招来，烦不烦？我就是上前线来看看。
4: 彭总，那我回您看看去。
3: 好啊。石头。 听说你又当班长了，
4: 啊！其实罗军长意思是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3: 为什么？
4: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笑>
3: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4: 没有，俺就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了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3: 你后悔跟我了？
4: 没有。
3: 我真没后悔跟你，你说我去视察救您这一个亲人，上哪后悔去？我跟谁后悔？你小子，彭总，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啊，是我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一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临阵指挥。
5: 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3: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笑>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5: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
3: 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5: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3: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5: 好主意。 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
3: 在进攻之前，我让连长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

0: 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啊！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
1: 何总，嗯，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1: 等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
1: 可是不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去。
0: 好，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我们蒲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2: 一言为定，胡总。
0: 一言为定。
2: 胡总，不行，口说无凭，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0: 你小子要什么信物？
2: 我要您这顶帽子。
3: 哎，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
2: 冯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
4: 冯总，看一下。
5: 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今晚我们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6: 是，
5: 出发。

0: 营长，共军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敢死队，把丢失的阵地
2: 给我夺回来！
3: 是。

0: 喂，罗元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甲一型阵地全部失了。现在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彭总，你放心，我一定。
0: 喂，罗元发，听得见吗？罗元发，跟我去前线。
2: 准备。

0: 你怎么来了？
1: 电话线断了，你不知道吗？给我。
2: 来吧，啊！调集所有的轻重机枪，压住敌人的后勤部队。通知保密，把防火线引到敌人的纵深战壕，切断他的后路。他们的反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0: 你让他们咱们撤退，不着急。刚刚那两个暗堡，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1: 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
0: 他们给炸！班长，让我去吧。
1: 班长，让我去。
0: 我去，火力掩护。
1: 班长，执行命令。

彭总，彭总，部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彭总，我在盾街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口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新疆，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3: 有
4: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吧。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彭德怀也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5: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5: 有。

0: 王胡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部队停止前进。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

小李，知道，新中国成立，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红军啊，
1: 哎，
0: 王胡子的捷报看到了吧？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狗，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呐！
1: 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啊、老鼠、苍蝇通通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
2: 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
3: 是啊，同学，
2: 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3: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仗打完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呢。
2: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 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0: 那当然了。哎呀，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2: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这样，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0: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我一想起这事儿。
2: 晚上就兴奋地睡不着觉。啊，对了，同学，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3: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2: 彭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0: 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在其位。
4: 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是。你们是真够可以啊！啊，前脚刚进了咸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国民党接收大员吗？
0: 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4: 是。
0: 哎呀妈的！我毙了他们的心都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什么东西都是。 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前全党，绝不能当李自成。
2: 彭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0: 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好。
2: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彭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0: 我找好了呀，
2: 在哪儿啊？
0: 我带你去，走走走。

0: 是。
1: 同志好，
2: 哎，
1: 同志好，
2: 好，大家好。
3: 把它放在内向里
1: 边。
3: 啊，慢点，慢点。哎，
0: 哎，邱同志，何总啊，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
4: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小普又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他都方便。
3: 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婆的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0: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
3: 嗨，老婆哪有生活呀？他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4: 这我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3: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哎，仲俊啊，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种粮食啊，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
1: 王胡子，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3: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1: 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还有啥干不成的？
0: 这话说的有理啊，对。 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4: 胡总，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还真挺感动的。你感动什么呀？
0: 您想啊，你们。
5: 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让我感动吗？
0: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老好了，
1: 那是一片大文章。嗯，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 3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4: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您看看，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看看吧，燕生发来的。

0: 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爷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
1: 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
2: 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0: 国难思良将啊。

0: 快点儿！哎，彭总怎么跑到这么远的乡下来呀？这不算远。我跟你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哇，
1: 算了，
0: 直到11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哦，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了戎马生涯。
2: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搭西北搞建设。
3: 哎，我给你找了块房子，圆了，八得了，彭总，走。哎呦，好，彭总，彭总，你快点。
4: 讲了老半天了，我们这地儿也没别的，
5: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
3: 啊，
5: 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6: 是，
3: 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降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呀。
6: 是我们给彭总能吃的。 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7: 是的，是的。难得我们吃来你这么大的个儿，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杨参谋，
1: 景鹏这儿。
0: 哎，杨参谋，啊，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的。
2: 哦，你好，
3: 杨参谋。
2: 哎，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进去。
0: 走，来。
4: 行。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还能种什么？
5: 哎，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6: 都能种。
0: 彭总，啊，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哦，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7: 彭总好。
6: 你好。
0: 说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您。
6: 哦。
8: 哎，彭总，彭总，慢点走啊！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说。
9: 今天是不能吃饭了，
8: 彭总，
10: 吃完再走。
8: 咱们吃完再走，彭总。
9: 就这么走吧。
8: 吃完饭再走。
9: 哎，我吃不什么？
8: 吃饭再走。哎，你看我们这羊头凑过来了，彭总。羊头带来了。
11: 你可不能走啊！
7: 是，
11: 我们从几里外把羊抱过来，就是为了让你尝一下羊的味道。您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尝一下这羊肉好吃吗？
9: 是啊，是啊，彭总，一袋烟的功夫，我们就把羊炖好了，还得吃饭走吧。
8: 对，咱走吧，羊
12: 他再走吧。
6: 哎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9: 啊，哎呀，
6: 还吃饭走吧。
7: 相信彭总，听我说啊，
13: 彭总啊，这回真的是要回北京开会去了。哎，这只羊是头母羊吧？
8: 对呀，
9: 是母羊，
13: 那就更不能吃了。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6: 好，
13: 你们看行不行？
9: 好。
6: 好了，我走了，再见啊，再见。
4: 彭总，见着毛主席替我问问哪儿有账的，到时候别忘了我王胡子。
6: 你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7: 彭总，啊，先上我的车吧。
6: 好，
13: 彭总，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
6: 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钟勋，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7: 小王，来，在这儿。
6: 行，这份先给我用。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7: 哦，没问题。
0: 彭总，我也去吧。
6: 镇局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

0: 与美国人打仗就是打钢琴。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
1: 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哎，
2: 彭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1: 军舰
3: 上午就开始了，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就不等你了。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1: 小米加步枪，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4: 主席，庞老总到了。哦，
5: 主席啊，抱歉我来晚了。老总
4: 来了就好啊。
6: 老彭，
3: 老总，
6: 辛苦辛苦。
4: 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4: 那先听听吧。
7: 好，大家就接着谈吧。
0: 接着谈吧。
8: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坚持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先生，先生，
4: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让你溜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4: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5: 好极了，西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
6: 对我这种冷血裂隙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4: 你说的对，西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5: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6: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7: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6: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5: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7: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6: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5: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8: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4: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8: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4: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8: 巴布，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9: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4: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们。
10: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11: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12: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4: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12: 我们快去吃。
11: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10: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儿了。
13: 藏起来。
11: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9: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12: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4: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10: 再见。
12: 把浆果还给我们。
14: 又一次成功逃脱。

0: 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1: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4: 我的小乖乖啊，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3: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5: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0: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6: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5: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6: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2: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4: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2: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7: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4: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7: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1: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0: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4: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8: 有好吃的。
1: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6: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4: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1: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4: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6: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9: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10: 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11: 不会持续太久。
7: 帕尼，接住。
1: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11: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10: 一个惊喜的转折。
11: 真有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10: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1: 那你们已经逃脱了。
10: 逃到哪里？
1: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9: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1: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貂朋友们。
0: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8: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1: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貂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6: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貂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0: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4: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6: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0: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1: 哦，这真是太神奇了。
2: 好壮观啊。
0: 绝对无比精彩。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
7: 百花谷。

0: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阳。
1: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2: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3: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2: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1: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3: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它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4: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4: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1: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4: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5: 来了，妈妈。
4: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5: 好的，妈妈。
6: 亚兹德，快点想。
7: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4: 着了，
6: 我没事的。
4: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2: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1: 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坚持住，怎么坚持？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2: 谢谢，
1: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2: 来吧，你。

0: 上就要开始了。
1: 你抓稳了，听医生。
2: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3: 啊哦，下面有麻烦。
2: 我的小乖乖呀、啊，有豹子。
3: 你去通知元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0: 我更喜欢元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3: 而我正有此意呢。
0: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2: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4: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5: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4: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0: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4: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6: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4: 快点走，快。
3: 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0: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3: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2: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3: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2: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3: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0: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0: 我知道了。
1: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1: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0: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1: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0: 好吧。
1: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0: 确实好些了，谢谢。
3: 前面得大跳了。长老，
4: 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
5: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长老。
2: 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3: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
2: 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圆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8: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6: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7: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9: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10: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6: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豹子追上来了，
3: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

0: 原阳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1: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2: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3: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4: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
5: 只要把袋子挂到原阳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3: 已经就绪了，走吧。
1: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0: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3: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1: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3: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哇，
6: 好开心啊！
3: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7: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8: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3: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3: 别提醒我这个。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云机，
11: 海底报告，
12: 云机，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阳。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赛都开始了。
1: 来了来了，这不开门呢吗？今天咱们这可是全运会马拉松宁夏少年助威团全员到齐。
0: 看我何结实摆臂，我可是研究了好久呢。
2: 哎呀，光样子像没用，我今早跑两圈就累趴了。他可是要跑42公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你说何杰哥哥是怎么顶着大太阳跑那么远的路的？佩服佩服。
4: 我查了，他每天训练量超大，跑废的鞋能堆成小山。这不只是跑步，这是修行。
5: 这么长的距离，他万一中途没劲了怎么办？
2: 听说他的配速特别稳，每公里都能控制在3分钟左右，简直就是人心计时器。
0: 马拉松拼到最后根本不是拼腿力，是拼意志力，是咬着牙硬扛，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体育精神。
6: 快来看，我已经把为何杰哥哥助威的海报底图画好了。这是起点的鸣枪，这是中途的补给站，就差最后何杰哥哥手捧奖杯身披国旗的瞬间。等他冲线的那一刻，我要第一时间把这抹红涂上去。
7: 各位观众，这里是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决赛的比赛现场。此时此刻，选手们已经完成了40公里的赛程，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2公里。让我们一起期待各位选手的精彩冲刺。
8: 小伙伴们，等会儿到了关键节点，我们一起喊出助威口号，给他打气。
2: 对，把咱们的祝福和体育精神融在一起。
8: 听我口令，何杰何杰，无畏向前。
9: 何杰何杰，无畏向前。
1: 何杰哥哥，冲刺就在眼前，我们的心和你一起奔跑。
0: 体育精神就是拼到最后一秒，可别放弃啊。
2: 对，你不是一个人在跑，你身后有咱们整个宁夏的助威团挺你。
7: 好，现在镜头给到宁夏选手何杰，目前他暂时处于第5位，赛道竞争异常激烈，前7位选手的差距不足10秒，多名选手交替领先，场面十分焦灼。

0: 马拉松前半段要保存体力，这是战术。何杰哥哥肯定是跟着大部队节奏，他才不会傻乎乎的过早消耗能量呢。
1: 你看他呼吸那么平稳，这也是体育精神。
2: 对，不只是拼蛮力，更是拼智慧拼策略。
3: 你们看他的眼神好坚定啊，他一定是在等最佳爆发时机。
4: 这是传说中意志力的较量，
1: 他一定会赶超，这就是坚守。
5: 现在屏幕里的何杰突然调整姿势，双臂摆动幅度变大，步频明显加快。
0: 看，他加速了，加速了！
2: 何杰哥哥冲上去了，
1: 第七了，第七了！
4: 最后的冲刺，加油啊！
6: 哇，第六了！
0: 后半程发力是他的杀手锏。
2: 第四了，第四了！
3: 何杰哥哥加油！
4: 快快快，我要把这个瞬间画下来。
1: 他超越了，第二了，
5: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宁夏选手何杰在35公里处实现连续返程，距离第一位选手还有50米。
0: 来了来了，最后1公里，决胜时刻到了，
5: 最后100米，何杰超越了，超前了，冠军
0: 赢了，赢了，何杰哥哥是冠军，耶！
7: 希望宁夏生长不出来玫瑰，我就是。
2: 等等，你们听到他冲线时喊什么了吗？
8: 谁说宁夏开不出玫瑰，我就是。
4: 看，山本玫瑰真的开了，
6: 他就是用脚步当画笔，用跑道当画布。
0: 体育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明知道很难却依然坚持。
1: 原来坚持两个字这么重又这么燃。
3: 我以后跑800米再也不偷懒了，我要当班级里的小玫瑰。
6: 何杰哥哥告诉我们，玫瑰不是长在温室里，是开在磨破的脚底、晒黑的皮肤和咬紧的牙关里。
9: 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
8: 玫瑰

小宝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何杰哥哥。梦想就像咱们跑步一样，只要朝着自己喜欢的目标坚持往前冲，每一步努力都不算白费。谁说宁夏长不出玫瑰，咱们宁夏娃骨子里就有骨不复出的小拼劲，只管带着热爱勇敢向前跑，你们都能成为自己小赛道上最耀眼的那一朵。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
1: 大漠库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

0: 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1: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2: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怎么称呼？
3: 我小侯。
2: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3: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哦，
2: 这有个挖地。
3: 对，
2: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堤坝处。嗯。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嗯。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嗯。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1: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3: 先记录。
1: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5: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的起沙分数，
2: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5: 在屏障作用。
2: 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5: 对，好，
6: 看这个深度，
5: 现在
2: 需要多少？
6: 刻度60，
7: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2: 80
5: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2: 看你们干得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6: 70。
2: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5: 有体力活。
2: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6: 可以。
5: 那可以的，
6: 可以的。
2: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6: 洪荒之力。
2: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5: 对。
2: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80。
3: 这个刚才我们在
1: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3: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 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4: 是。
3: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4: 对。
3: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2: 耗材。
3: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
7: 好，
3: 好不好？
7: 好，老师，
3: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7: 还没调，这个沙子的含水，
4: 可以放。
8: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3: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这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2: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3: 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8: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2: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3: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8: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3: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8: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3: 4米之间，好。
8: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 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

0: 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1: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2: 深，
1: 对，
3: 深一点。
0: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4: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2: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4: 对，
2: 它是什么呢？
4: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0: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阿布拉，
5: 阿布拉，
6: 对，
5: 哦，包了多少亩啊？
6: 60亩左右，
5: 60亩，
6: 对，
5: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6: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5: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6: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5: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6: 10块到12块左右。
5: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2: 12万
5: 啊、
6: 对对。
5: 哦哟，租客。他的管护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2: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6: 没有。
2: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6: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5: 口袋有的钱，
4: 农民这种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2: 嗯，
7: 这个城里长得还是不错。
2: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8: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0: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2: 看一看我们的成果。
4: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8: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爷爷辈开垦农场，父辈呢在这个农场干了40多年，建设农场。我想这就是把他们的接力棒接过来，大耕农场作为一个延续，也要想把我们的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建国，我早上过来挨着熊了一下盆，我发现好像今年这个果子没有之前大。不盆果是什么原因呢？
1: 温度吧，温度升得有点偏高。
0: 最近咱们在这个水肥管理上面，还有就是当兵的是09年去的，是14年回来的。当时回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转接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刚开始是有一个迷茫期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呢，联合西红柿实际上也是在16年左右的话，是被我们全区的这些客户所认可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看到了农业的一些潜力和机遇。20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被咱们的农场调到了咱们这个蔬菜公司，当时是一个技术员的一个岗位嘛，主要是做的这个西红柿种植和有关西红柿销售这一块的事，就想的是，农场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借着这个东西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农场去宣传出去。当兵的时候，我们提倡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到地方了以后呢，尤其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所做到事情，无论是我在队上然后当队长也好，还是在这个蔬菜公司当技术员也好，到现在的副经理也好，始终还是保障的是我们农场的人民群众。我们是从技术方面保障他们成熟以后果子的这个销售端去保障他们，我们保障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群众带来利益的。何叔啊，哎，我看这盆草莓实是放秧了，
2: 刚放的。
0: 现在这个花点子什么情况？
2: 对啊，点子34岁嘛，
0: 就是上面还留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结构啊，我们的职工也好，农户也好，他们年龄是偏大的，他们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抵抗情绪的。他总觉得我已经种了20几年盆了，有些地方还不如你个啊，对吧？毛头小子吧，有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想让人家无条件的去信任你、相信你，只能是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理论去告诉他们、去指导他们。我们去可以用照片、用视频，我们在网上给他做对比、做分析，有理有据的给他证明、证实一些事情。我这几年呢，也在学一些拍摄视频的方式方法，自己呢在抖音平台啊等等着打造一下一个个人的 IP。通过个人 IP 呢，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莲湖在哪，知道莲湖西红柿是怎么回事，每年在什么时间段，哪一个茬口到哪一个茬口有我们的西红柿，就是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去宣传去努力，让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莲湖去进行一个采摘，到我们莲湖来进行一个购买西红柿，作为农场的第三代子弟，我也很想再让我们农场在这个全区这个舞台呢去绽放。摘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剪子为啥是弯的？紧贴着西红柿，把它剪掉。这个把一定不能留，留的稍微长一点的话，西红柿皮就扎破了。在这个时间段，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骑行的，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摘的，也是看到了一个契机吧。通过这几年，莲湖西红柿也成了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从内心来讲的话，是感到高兴的。在我们本厂这些职工来讲，就是我们推成功的一些新品种，以前是抵触的，这几年也有人去跟着我们去种了，这是非常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又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然后让大家然后更新了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销售层面上，这几年我陆陆续续的为我们家很多职工、农户、西红柿呢打开了销路。我作为咱们农场的。

0: 三代，他们也能看到我确确实实为农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成就感。农场养育了我，农场培养了我，农场把我送出去当兵，希望回过头来能作为农场子弟来再继续建设我们的农场，真的很自豪，也感觉满满的使命感，就说我回来了，既然我在这干了，我就想把它干出来一番事，我就想把我们的农场呢，然后再然后能推向到我们八九十年代农场在全区的这个辉煌，这是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就说通过我的努力呢，让我们的莲湖西红柿不但能成为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区域化品牌的一个明星产品，我更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这些努力，通过我的这些工作，能把我们的西红柿推向我们全国，推向我们更高的一些舞台，把我们西红柿品牌去发扬下去。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明两天，我区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全区艳阳高照，气温小幅攀升。中北部最高气温32到34度，仅固原市有零星分散雷阵雨或阵雨。10号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空气在我区交汇，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气温整体回落2到3度。午后，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11号，贺兰山沿山北段、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元州区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区伴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受云层遮挡与降水降温影响，中北部最高气温回归25到30度舒适区间，最低气温跌至16到19度，南部山区最低气温9到12度。早晚时段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银川多云，21到3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9到32度。吴中多云，21到33度。固原多云，16到26度。中卫多云，20到34度。宁东多云，22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

0: 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1: 宁夏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分给农户，水权改革打通多方共赢水循环。
0: 银川市持续优化审批服务，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曾在福建打拼30年的宁夏人孙建刚，把闽宁两地乡音融在陶笛里，为山海深情奏响协作旋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2: 不久前，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金牌。
3: 冲线那一刻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代表中国拿来这个冠军，就是心里面就无比的自豪吧。那么在今后的比赛，就是我想在更专业、更高档的赛事中，也可以代表中国去取得一些更优异的成绩。
2: 十四五以来，我区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正式比赛，夺得金牌105枚、银牌93枚、铜牌100枚。其中，宁夏田径运动员何洁获得第19届亚运会马拉松金牌，成为中国在亚运会夺得该项目金牌第一人，宁夏马拉松项目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4: 新周期，备战已全面启动，也确定了11个自办项目，9个青少年后备重点项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数字化的训练手段，组建专项运动科研的一个团队，用大数据精准的优化的训练方案。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夺得33金20银34铜的一个好成绩。
2: 2026年的夏天，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成为宁夏球迷心中最火热的记忆。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开赛以来，已举办的8轮32场比赛，累计观赛超12万人次。作为宁夏本土足球联赛，宁

0: 超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赛场上的拼搏激情，更是满满的参与感、获得感。
1: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林超联赛持续的把它办好，另外我们要把青少年这个赛事活动整合为林青超，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的，也活跃这个咱们这个足球的市场。通过咱们主办林超啊，这个林青超后面以及咱们以前主办的这个林别赛事啊，对推动这个群众体育，推动这个足球篮球的发展，肯定会起到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0: 今年以来，全区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476项次，吸引区内外234万人次参与，带动消费超过11.5亿元。在平罗县，足球人才培养从孩子抓起，目前储备高水平后备人才230名，在训学员达1500多人。
2: 对成绩的话，我们就想把每一场都当决赛去打，然后拿下冠军。
0: 平罗县的实践正是宁夏夯实青少年运动发展的鲜活注脚。目前全区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8万名，自治区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增至175所，较13-5增长8倍。另据统计，截至目前，宁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平方米，位列全国第三。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国家“十四五”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任务完成率262.5%，排名全国第一。全区体育产业总产值56.77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102.75%。从昔日的体育欠发达省区，到如今体育事业多点开花，硕果盈枝，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在塞上大地奔流涌动。迈入155新征程，宁夏体育将始终坚守初心，奋勇争先，在体育强区建设上阔步前行。
3: 8月7号，一场特殊的收益分红发放仪式在吴中市利通区举行。不同于土地流转收入、村集体经济分红，此次发放的收益是当地村民通过节约用水省下的节水红利。宁夏如何通过水权改革让节水成效变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记者走进现场一探究竟。
4: 我手上的拿到的这张凭证呢，是一会儿给大伙儿发钱的凭据。在利通区，农户省下的每一滴水都能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么水费账单就这样变成了收益。这笔钱究竟是怎么算的？又要怎么样分配到大家手里呢？我们去收益发放的现场找答案。
0: 8月7号，在吴中市利通区现代化灌区用水权交易农户收益发放仪式现场，村民赵自礼正分享拿到收益分红的感受。
5: 现在就是水给你变成钱啊，在老百姓话说，给你变成钱。
0: 去年通过节水灌溉，他家每亩地的水费省了6块多。村里统一把结余的用水权交易给了工业园区，他分到手里的收益有692.6元。在利通区，像赵自礼一样拿到节水红利的还有613户村民，这背后是当地59万亩农田、2.84亿立方米确权水量的改革故事。
6: 一亩田下来，可能光这个用水量大约就在6到700号呢。今年政府实施这个节水灌溉呢，这个下来，就是个2到300方水。水权交易以后，我们剩下来的水呢？像去年我个人分红就在6700多块钱，这样就做到了水节省、水收益。
0: 过去三年，利通区累计节水1亿立方米，这些水去哪儿了？2025年，利通区向太阳山工业园区交易水权800万方，交易期限10年，交易金额8000万元。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又反哺农户，这条节水增效、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多方共赢的水循环彻底打通。
7: 利通区呢，建立了农业用水权收益及分配管理的办法，有个用水权的收益，其中归农户返的是10%。这个收益呢，主要是倡导农户呢，提高这个节水意识，使水资源呢变成水资产。
0: 近年来，利通区通过精准确权、刚性约束，将59万亩农田按户确权、按村颁证，累计开展收储交易45笔，交易水量五千八。

866万立方米，交易金额达4.7亿元。截至目前，利通区年均向农户分配用水权交易收益51万元。利通区的实践是宁夏水权改革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6笔，共完成交易675笔，交易水量3.53亿立方米，交易金额6.3亿元。

0: 础管理办法，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用水权打好基础。
1: 收益发放结束了，农户不仅拿到了收益，更改变了用水观念。水在田里省下来，卖给工业园区赚了钱，最后又回到了农民口袋里。宁夏把农业节水、工业买水、收益再还给农户这条路走通了。有了水权交易，节水就不再是个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它变成了制度，变成了红利，变成了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好路子。这场关于水的改革才刚在吴中扎下根，正往更远的地方铺开。
2: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需求、群众办事痛点，推出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改革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质增效，便民服务迭代升级，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重大项目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高效审批是项目落地的关键保障。作为银川市打造塞上湖城的重点生态工程，王家湖湿地公园项目依托全市全链条专属审批保障机制，实现从立项规划、手续办理到竣工验收的全程护航，大幅压缩建设落地周期，快速建成投用，惠及民生。
3: 审批局这块提前安排专人对接咱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并联这个联审的一个这个制度，多部门同步对相关这个事项进行联合审核，将咱们这个整体这个审批流程提速了70%的以上。
1: 深耕改革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今年银川市还依托自治区试点改革机遇，上线住所经营场所智慧核查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精准甄别虚假房产证明，从源头杜绝虚假登记行为，同时还全面推广企业登记智慧文书 AI 辅助审批系统，大幅降低市民办事成本。
4: 就是通过 AI 这样自动生成，不用我们来回打麻烦，来回跑趟子，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1: 此外，今年3月上线的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打造智能问答、预约导引、智能审批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5: 目前，银小福已在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银川 APP 及银川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试用型，已累计服务企业群众40,000余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
6: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覆盖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依靠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规范药监部门线索受理、核查、奖励、保护全流程工作，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7: 支持实名匿名举报，多措施保障举报人的信息安全，落实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监管人员责任约束，常态化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打造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协同发力的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
6: 监管部门将对伪造材料、虚构事实、骗取奖金等行为及泄露举报人信息、向企业通风报信等执法人员依法追责。群众可通过电话、信函、邮件、现场走访等多渠道提交线索。
8: 闽宁协作30年，不只是经济的帮扶和建设的接力，更是两地人心意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孙建刚把闽南的海风与西北的黄河土烧进了同一把陶笛，他选择用自己最熟

0: 作为我来讲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想到的就是我们这花儿，福建，望春风。
1: 孙建刚从小热爱音乐，身怀陶瓷工艺和雕塑两项绝技。在厦门打拼的30年里，他把陶笛从一件纪念品变成了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把这份事业变成了传递温暖的公益行动。
0: 有一天，我就是早上接到电话，听了电话里面说，1、2、3，老师好。哇，结果就是十几个老人家想到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师，啊，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一个一个，跟我在讲，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讲完了以后，1、2、3，老师再见。你说那一瞬间那种感动啊，就是眼泪下来了。
1: 孙建刚曾把仓库里待销毁的陶笛全部换成全新正品，打包捐给阿坝、甘孜、大凉山的偏远学校，手把手教当地老师带孩子入门。甘孜清晨里，冻红脸蛋的小孩吹陶笛吹出鼻涕泡泡的画面，至今仍刻在他的记忆里。
0: 那些孩子，你看到一个一个脸红扑扑拿着笛子那种渴望状态，一个简单随身携带乐器能够带给他们那么大的快乐。好，那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我所有的努力，啊，所有对音乐的，或者说对，啊，这种陶土乐器的这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帮尽我所能的帮助到一部分人，我觉得这我最欣慰的事情。
1: 2020年，孙建刚带着6名福建技术师傅返乡，创办五笛小院。他将贺兰山岩画的太阳神、宁夏枸杞的纹样刻上陶笛。如今，孙建刚的工厂制陶笛，这把小小的陶土乐器不仅奏响了闽宁协作的悠扬旋律，更烧制出了两地文化交融的坚硬实体。
0: 制作的陶笛啊，从吹奏的曲目曲分上来讲，西部的曲分就是那种信天游啊，就是这种很高亢、很明亮，啊，就是很洒脱的这种曲分；闽南地区的这种啊，就是民歌小调，非常非常婉约的，能够把两地的结合起来，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和愿景吧。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月8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精彩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3: 懒山落日，贺懒山，还有被点亮的舞台。没错，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要来了。8月8号晚上，这里将不再是简单的公园，而是一场天地和鸣赛上交响的超级大秀。作为探班先遣队，我提前拿到了剧透，这次开幕式将会打造一场实景与光影交相辉映的沉浸式演出。第一篇章《贺兰鸣》，你会看到贺兰山岩画在眼前活过来，张骞出使的驼铃声仿佛就在耳边，那是穿越千年的古今对话。第二篇章《黄河响》，舞台会带我们重走长征路，看闽宁协作的奋斗史诗，那种山河脉动的力量感绝对震撼。第三篇章《朔方河》，九曲黄河奔涌而来，各民族兄弟姐妹载歌载舞，最后还有小朋友和智能机器人牵手，科技感直接拉满。第四篇章《塞北声》，全场高潮，无人机编队数控灯光，整个懒山的夜空都将变成一幅万物向荣的塞上新画卷。说实话，看完整个开幕式的设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更是一场献给宁夏的文化情书。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科技未来的炫酷，真正做到了把体育精神写进山河，把塞上故事讲给世界。8月8号，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束照亮塞上的圣火。
4: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开幕式八月八号晚上八时在银川揽山公园举行。宁夏新闻广播、宁夏卫视频道、宁夏公共频道、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账号进行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各市县区融媒体也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1: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部署各地切实做好极端暴雨山洪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据预测，八月份我区贺兰山东路南部山区发生短时极端降雨概率上升，加之部分区域前期土壤含水量偏高，叠加暑期外出、旅游旺季、项目施工高峰期等多重因素，山洪灾害防范形势严峻。提示要求，强降雨期间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提前，提前24小时启动防御，提前6小时会商研判，提前3小时预警响应，确保力量早到位早处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监测，及时联合发布预警，县级防止领导第一时间到指挥部会商研判，根据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各地要聚焦山洪沟道、涉水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测整改，强降雨时段专人巡查盯守，完善一村一卡，将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转移清单，遇突发暴雨，乡村自主启动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重大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3: 8月7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宁夏营在石嘴山市正式开营。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沙特、加拿大的5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宁夏师生代表，将在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研学之旅中，参访六盘山长征纪念馆、贺兰山岩画等地，学习书画剪纸、太极扇等非遗技艺，切身感悟华夏文脉，见证塞上蜕变。
4: 我们听说要去华沙，这让我很激动。我们也会去参观岩画，这些都是我们加拿大没有的。我期待能够和各国的华裔小朋友能够成为朋友，我们可以以中文来互相交流。
3: 据了解，自2010年起，自治区侨联承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已累计吸引23个国家1000余名华裔青少年来宁研学交流。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眼下，隆德县10万亩青贮玉米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近年来，隆德县通过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户带动、合作社抱团经营等举措，有效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集中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青贮玉米种植片区，为全县肉牛产业稳产保供、群众稳定增收筑牢根基。
2: 为提升基层科普人员的专业素养，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夏基层科普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的150名基层科普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特邀中国科协等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并实地观摩科普阵地，现场交流分享经验，为参训人员传思路、教方法、拓视野。8月6号，2026延迟全民健身徒步行活动在哈巴湖生态旅游区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探秘星空、邂逅哈巴湖为主题，以生态徒步为主线，设置了5公里亲子休闲和11公里生态挑战2条特色徒步路线，途经沙地、湿地、草原等多元地貌，吸引了来自宁夏及周边省区的数千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1: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贺兰山下盛会即将启幕，全民运动热潮涌动。放眼塞上，近年来全区城乡健身阵地日益完善，多元运动丰富着百姓的生活。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人人参与、人人乐享的运动氛围，去看我区扎实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的生动实践。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3: 爷爷的老习惯了。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

0: 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 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 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据统计，2025年 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 总量达500.37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1平方米， 达到43.72亿平方米，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
1: 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 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 据统计，2025年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岁， 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见效。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 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 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 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爽爽的，既保持繁荣，商户的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逻辑。

0: 有的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

0: 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3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5: 服务消费

0: 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3: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7: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 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

0: 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

0: 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房贷。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你好。
1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数它就健康的长势。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5: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6: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5: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6: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叶子又来了啊！
4: 马叶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7: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

0: 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今天呢也是大家

0: 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米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1: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他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2: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协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1: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纪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2: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1: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2: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1: 曾纪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纪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3: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1: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了。
1: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纪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纪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纪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千元

0: 跃升至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隐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隐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2: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3: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4: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5: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6: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7: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

镇。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丽。我们的直播也将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以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各市县区融媒体也同步转播，欢迎您的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届运动会也是新征程上宁夏举办的一场高规格、全区综合性体育盛会。今晚八点，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塞上湖城银川市的懒山公园举行。每四年一届的自治区运动会代表着全区最高水平、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竞技。
0: 是的，自治区运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6届，成为展示全区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和全民健身成就的一个重要平台，更是展示新时代宁夏发展风貌、彰显民族团结硕果、弘扬全民健身精神的重要窗口。
1: 说到这个啊，大家肯定都好奇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长什么样吧？我俩手里啊，现在拿的就是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我拿的是宁小星，
0: 我拿的这个叫宁小云。
1: 我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宁小星啊，是以星为核心设计的，传递出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呼应咱们银川算力之都的定位，也象征着数字时代的活力和赛事的星光亮点。
0: 我拿的这个宁小云啊，是以云为核心设计，整体造型柔和灵动。这两个吉祥物啊，融合了凤凰传说和 AI 机器人的元素，也正是咱们宁夏传统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生动写照。
1: 是的，说到这届运动会，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两件吉祥物，赛事本身也有不少看点。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承办。这一届运动会的主题口号是“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
0: 我们再来看看参赛规模。这届运动会全区参赛人员预计在15,900人左右，涵盖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官员、志愿者等等。各项赛事将在28个场馆场地分阶段举行。
1: 竞赛方面，共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36个大项、436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4个小项，规模创历届新高。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23个大项，全民健身组设置13个大项。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运动会首次纳入了冬季项目，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号召。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也被列入竞技体育组正式比赛序列，同时还新增了霹雳舞、马术、铁人三项等运动项目。
1: 是的，本届开幕式打破了过去在体育场馆举办的惯例，选址懒山公园举行。我们看到以贺兰山为背景，以落日余晖为映衬，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赛交相辉映。
0: 本届开幕式还合并举办了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10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8个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共计1200余人参与。届时，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等等传统体育项目也将搬上舞台，充分展示全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
1: 现在我们通过直播画面啊，可以看到霞光映照下的懒山公园真的是非常壮观啊。
0: 没错，真的是特别的美丽啊。那么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懒山公园，共同来期待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 以及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宁夏军区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开幕式的还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区直各部门单位、中央驻宁单位、区属大型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银川市四套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22个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和群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现在有请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同志主持开幕式。
3: 尊敬的李一飞书记、张宇普主席、陈云主席、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请各代表队入场。

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前方。十七运承载全区人民的期盼，更是全区上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

伟大精神薪火相传，时代力量生生不息，浩荡奇阵迎风而来，彰显拼搏超越、团结共进的精神，为这场体育盛会拉开序幕。

民族团结方阵手持马兰花树向我们走来。马兰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花，象征着塞上儿女情谊长，民族团结会心。

裁判员方阵昂首走来，他们是规则的标尺，公平的化身。本届十七运全体裁判将恪守职业道德，秉公执

向我们走来的是石嘴山市代表队，这是一支淬炼于工业之城的硬核铁军。这支队伍承袭了血脉里的拼搏风骨，带着城市转型势不可挡的锐气，他们将在十七运赛场上亮剑争锋，再创佳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吴中市代表队。本次运动会，吴中市代表队共派出508名运动员，参加28个项目的比赛。迈步15舞，黄河明珠，美丽吴中，步履铿锵，立足新起点，唱响新时代最强音。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固原市代表队，天高云淡的六盘风光，镌刻着长征的峥嵘岁月，续写着固原奋进的崭新荣光。全体健儿将逐梦赛场，尽显山城儿女奋勇拼搏的昂扬风貌。

星空资源、数字信息、清洁能源等产业蓬勃发展。作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中卫代表队将展现中卫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宁东管委会代表队。宁东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今日健儿弘扬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实干精神，将担当底色和体育拼搏相融，书写奋进。

迈着昂扬的步伐，新禁区代表队阔步走来。作为首战之区，队员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将全力以赴，奋勇竞技，展现新禁风采，力争优异成绩，为新禁聚力，为宁夏喝彩。

0: 向我们走来的是金凤区代表队，一城湖光会盛景，全民健身展雄风，健儿们凌云壮志，步履铿锵，他们将奋勇拼搏，逐梦赛场，尽显首府核心区昂扬风貌，诠释都市活力风采和体育力量。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夏区代表队，西夏区地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宁夏西线旅游黄金地带，坐拥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等优质资源，七度获评全国10家体育旅游项目，尽显塞上健儿昂扬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贺兰县代表队。贺兰兼具道余风光、酒庄文脉与蓬勃活力，全体运动健儿秉持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展现贺兰风采，书写再。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永宁县代表队，全体队员朝气蓬勃，续写闽宁协作山海深情，怀揣热爱奔赴赛场。他们即将征战田径、射箭、摔跤等14个竞赛项目，以拼搏姿态力争赛场佳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零五式代表队，灵州大地底蕴深厚，零五健儿意气风发，代表队立足体教融合，将以顽强拼搏的姿态，充分展现零五全民健身成果与新时代灵州儿女的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五口区代表队，作为产业转型排头兵，大五口区的一代代建设者自强不息，绘就高质量发展壮阔答卷。运动赛场上，406名运动健儿将竞逐群雄，奋

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惠农区代表队，湿地花海铺开塞上胜景，长城岩画千年古路积淀悠远文脉，349名健儿逐梦赛场奋勇争先，以饱满斗志书写奋进

迈着昂扬步伐入场的是平罗县代表队，黄河水滋养沃土，贺兰山培育健儿，此地走出亚运冠军何洁，横沥足球两夺全国桂冠。此次平罗健儿们将传承拼搏之志，尽显。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利通区代表队，利通区不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夯实全民健身根基。赛场上，利通健儿屡创佳绩；赛场下，全民志愿之风温暖全城。爱在利通，子子同心，行胜于言，拼搏逐梦。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四捕区代表队。红四捕区是全国最大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连续14年承办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此次健儿们必将赛出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青铜侠士代表队，本土名将杨逸婷征战亚锦赛斩获金牌，群体运动蓬勃发展，今朝征战十七运，健儿们必将承袭黄河风骨，奋勇拼搏，一展凌云锋芒。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延池县代表队，坚持群众体育普惠、竞技体育突破、青少年体育筑基协同发力，荣膺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县域足球典型，全县健儿立足红色沃土，用担时代使命。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新县代表队，三军汇聚地，红新向复兴。这支队伍承载着革命老区的坚韧与荣光，他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展现新时代红新儿女的奋进风采。

山河幻彩，塞上烛光，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的是袁州区代表队。袁州区坐拥六盘雄姿，传承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袁州健儿同心聚力，将为袁州体育书写崭新答卷。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七极限代表队，七步福地吉祥如意，红色热土薪火相传，篮球之乡激情绽放，积极体育健儿肩负着新时代体育人的使命，将在赛场上团结一心，争创佳绩。
1: 现在迈着矫健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龙德县代表队，千年古县活力绽放。作为高原训练圣地，龙德县荣文旅促健康，健儿们必将赛出风采，争创辉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泾源县代表队，绿水青山绘就生态画卷，巍峨六盘涵养坚韧风骨。泾源县城乡体育场地完备，群众体育氛围浓厚，运动健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彭阳县代表队，千年古意生态彭阳，带着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的金字招牌，带着半程马拉松彭阳万里一马当先的坚韧，彭阳健儿必将努力拼搏，绽放体育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沙坡头区代表队，沙漠水城，亲近故乡。这是一支兼具江南秀美与西北雄奇的队伍，181名健儿将在12个项目中

中宁县代表队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今天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展现喜乡儿女的风采，迎接每一个挑战，争取每一个荣誉。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海原县代表队，他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今天齐聚十七运赛场，运动健儿必将以过硬实力一展所长，奋勇争先，彰显海原儿女的活力风采。

建功十五五，机关当先锋，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代表队阔步走来，他们着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在赛场上砥砺拼搏，激发奋进活力，锻造过硬队伍，必将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自治区教育厅高校代表队，莘莘学子，步履铿锵，青春风采熠熠生辉，全区上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此次共有10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在7个大项、65个小项中一展风采。

国资健儿争佳绩，国企铁军展雄风。迈着铿锵步伐走来的是自治区国资委代表队，他们以强根铸魂、强基培优工程为引领，扎根宁夏经济建设主战场，必将在运动会中展现国资担当、国企风采。

民族传统体育代表队阔步向我们走来，赛场聚同心，运动促交融。运动健儿将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同台竞技，凝聚起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合力。

0: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东道主银川市代表队，作为自治区首府，银川走在前，跳大梁，做表率，是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贺兰岿然，长河不息，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尽显山水相依、宜居宜业的城市魅力。
1: 本届运动会，银川931名运动健儿将参加全部竞赛项目，他们将秉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以拼搏诠释梦想，以奋斗书写荣光，展现首府担当，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贡献精彩。
0: 高举伟大旗帜，奋进伟大时代。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亲临宁夏考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指明了宁夏现代化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人民共同富裕之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宁夏732万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昂首阔步奋进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篇章。每一次奔跑，每一场竞技，都是塞上儿女践行总书记嘱托、奋进实干的生动缩影。
2: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尊敬的一飞书记、余朴主席、陈云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贺兰山下逢盛会，粤海湖畔迎嘉宾。在这色彩缤纷、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齐聚塞上湖城，大美迎川，共同迎来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及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盛大开幕。在此，我谨代表迎川市四套班子和294万迎川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兄弟城市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迎川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体育因城市而兴，城市因体育而盛。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在自治区体育局等厅局的精心指导、兄弟城市的大力支持下，迎川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全国战略部署，统筹推进夯基融合赋能，体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体育蓬勃为民生增色，1.3万余处运动场所全域铺开，560公里健身步道、骑行绿道单串景成列，城市10分钟健身圈全面覆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全国平均水平。体育蓬勃为发展赋能，商文旅农体酒、全域联动、悦动迎川等特色 IP 火爆出圈，迎马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项目，迎川成为西北首个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体育蓬勃为城市添彩，U20女足亚洲杯预选赛等重量级赛事聚光引流，青少年三大球邀请赛等普惠性赛事燃动全城，苏菲、尚凯燕、戴建熙等一批高水平的运动员竞相涌现，在国际国内大赛上摘金夺银，体育之光照亮城市名片，凝聚奋进力量。运动激发共鸣，盛会点燃激情。本届区运会赛事规模、项目数量均创历届新高，我们倾全师之情，聚全民之智，举全城之力，高标准推进场馆升级，统筹赛事组织，提升城市风貌，致力为全区群众献上一届简约、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我们将以赛为检视之镜，着眼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持续完善健身体系，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保障水平，努力让迎川颜值更高，活力更足，气质更佳。 我们将以赛为发展之梯，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精心办好文旅宣传、美食推广、特色展销等系列活动，让大家尽享湖光山色，品鉴美食好物，感受人文古韵。我们将以赛为友谊之媒，深化市县体育互学互鉴互促，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赛事效应突破城市边界，让体育运动链接区域发展，让团结奋进激荡宁夏大地。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梦想蓄势待发，精彩即将呈现。衷心祝愿参赛体育健儿公平竞争，奋力拼搏，展现一流风貌，争取一流成绩，从这里走向全国舞台、世界赛场，为宁夏赢得更多的荣誉，为祖国增添更多的荣光。真诚地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用心用情，尽心尽责，以一流服务、一流保障，创造安全、舒适、有序的赛事环境，让四方宾朋充分感受银川的温度和热情。最后，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同志宣布运动会开幕。
2: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旗奏宁夏回族自治区运动会会歌。

0: 请运动员代表夏依依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0: 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夏依依，2026年8月8日。
1: 请裁判员代表席磊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席磊。
1: 请各代表队退场，请欣赏文体展演。

风华，回溯远古，贺兰山岩画刻下先民的生命印记，农耕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丝路驼铃踏过戈壁，宁夏成为文明互鉴的通衢。在这片热土之上，一场跨越古今的时空对话即将徐徐展开。

贺兰梅瓶，黄河作卷，一条时光长轴，铺展塞上万年风。

一山分两境，万里汇风华，不同族群在此共生共息，石基山峦，太阳神图腾缓缓苏醒，一声声呐喊是先民迸发的生命力量，这一刻群风共鸣，天开地阔。

从生存技能到体育竞技，从远古求索到现代拼搏，贺兰山岩画用质朴的笔触描绘出生命的模样，古今同频，光影交融，这是生命在大地绘就的图画，更是岁月留给体育最美的注脚。

科技为媒，翻阅千年历史长卷，风沙渐起，驼铃悠悠，贺兰山的故事不曾落幕，丝绸之路的传奇正逐风而来。

大漠苍茫，长路漫漫，一袭汉装，一柄结杖，张骞这位孤独却坚韧的行者，在苍凉的大漠风沙里踏出一条连通东西、交融文明的丝绸之路，更在途经宁夏时引入葡萄种植、畜牧等技术，为宁夏镌刻下兼容并蓄的丝路印记。

者踏月而来，将丝路万种风情尽数铺展，文明再次相遇，文化再次共生，共谱一曲东西互鉴、万象缤纷的

大漠烽烟远去，丝路繁华定格。昔日张骞持节西行，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今朝少年纵览山河，传承兼容并蓄的塞上风骨。古人与青年隔空遥相对望，是历史在眺望今日，更是今日的我们在拾取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星辰。

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万里山河见证奋斗。循着塞上儿女的奋斗足迹，六盘山下红色征程依然清晰。山河为证，共同书写宁夏代代接续实干兴邦的壮阔答卷。
1: 就是在岁月回望，长征星火曾照亮六盘沟壑，红色血脉在黄河之畔代代相传。

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不到长城非好汉。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宁夏儿女必将矢志拼搏奋斗。

30年前，一群年轻人来到这片贺兰山下的荒沙滩，扎根戈壁，深耕大地。30年来，米宁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是先富帮后富、东部援西部、全国一盘棋的生动缩影。30年山海接力，30年同心同行，米宁镇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

从天飘落的水滴坠入大地，宛如水之精灵，身姿灵动，漾起层层涟漪。

之树拔地而起，坚定守护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美丽宁夏建设交出新答卷。沙海变绿洲，荒原现生机，这是宁夏人治沙护绿、守护家园的不懈追求。

传统宁夏小曲儿奏响时代新声，宁夏川的青春气息正向着你我扑面而来。

九曲黄河孕育万家憧憬，塞上各族儿女同心守望相伴。黄河是两岸人民的梦想源头，更孕育出时代心愿，书写下宁夏儿女同心筑梦、聚力前行的动人篇章。

生灵，九曲黄河点亮万家灯火，汇聚成宁夏人对美好未来的期盼，铸就灿若星河。

我站在贺兰之巅，放眼望去，阅尽山河万里气象。这一川山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宁夏人，我看到他们的梦想从未曾中断。贺兰山横亘北疆，黄河九曲十八弯，天下黄河赴宁夏。奔涌的黄河孕育出宁夏先民守护家园、期盼丰饶的耕耘之梦。岩壁上岩画的一笔一画，叙述沧海桑田，是人们祈愿万物兴旺的家园之梦。黄沙漫漫，掩不住张骞西行的足迹与身影。西夏陵静卧原野，藏着朔方独有的文脉浩瀚。这是古人东西交融、文明互通的文化之梦。回望岁月，无数宁夏川的追梦人在风雨中接续奔赴，前人的夙愿由后人一步一步将其实现。六盘山上红旗漫卷，长征火种照亮黄土沟壑，先烈以热血播种救国兴邦的赤诚之梦。拓荒者跨越山海奔赴塞上，闽宁同心携手谱写出山海共赴的奋斗之梦。如今葡萄长廊连绵千里，科创光芒点亮塞上，今人以一捧沃土、一身汗水，绘就了产业。

夏梦，梦宁夏。塞上儿女踏风烛光，脚下沃土生生不息。揽千年文脉入怀，携万丈壮志前。

山河相依，万众同心，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牢固矗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塞上儿女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

可爱的小女孩缓步向前，与智能机器人相遇牵手，传统与科技相拥，童真与未来相融，我们怀揣憧憬，向着科技赋能的崭新明天阔步前行。

山河幻彩占心颜，科创赋能向未来，昂扬奋进的号角不会停歇，塞上儿女将以青春激情奔赴梦想，奏响万物生长、逐梦腾飞的时代新乐章。

光影穿梭，虚实交织，以大地为基，以科技为翼，古老赛上拥抱数字时代，在传承中创新，在探索中逐梦。

山峦摇曳，流光溢彩，传统山河邂逅现代科技，自然之美与创新之力共生共荣，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塞上新画卷。

火炬手已经来到现场，圣火点亮逐梦征途。第一棒火炬手是第十五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团体第六名获得者程子硕，他剑术与双鞭技艺精湛，多次展。

0: 手是全国射箭总决赛冠军赛巡回赛冠军获得者沙雪儿，她以箭为友，刻苦训练，是新时代宁夏体育健儿追求卓越的典范。
1: 第三棒火炬手是第十五届全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第五名获得者王硕，他多次在全国顶级赛事摘金夺银，创下该项目宁夏历史最佳名次，是宁夏射击冲刺高水平赛事的中坚力量。
0: 第四棒火炬手是国际级运动健将，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子5000米冠军苏飞，他多次刷新自治区田径纪录，并在国际赛场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成绩，是新时代宁夏田径不断突破、接续奋进的优秀代表。
1: 第五棒火炬手是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3000米障碍赛冠军，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赛冠军获得者杨艺婷，她多次打破宁夏女子中长跑纪录，并代表中国出征亚洲赛场。

0: 凤凰浴火涅槃，振翅升腾，宁夏十七运熊熊圣火，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贺兰山下灯火齐鸣，塞上湖城慕容光战风华，
1: 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体育的圣火已经点燃，拼搏的号角已然吹响，愿全体运动健儿驰骋赛场，超越自我，再创佳绩。

宁夏人民站在古老的大地上书写时代梦想，十五五蓝图引领未来，现代化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勇担时代重任，不负人民重托，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共同书写塞上大地更加璀璨的崭新篇章。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圆满落幕，塞上荣光永续流传。

0: 随着圣火的点燃，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启幕。贺兰山下灯火璀璨，这座城市的热情与运动的活力再次交融，共同见证着这场体育盛会的开启。
1: 看完刚才精彩盛大的开幕式，我们共同感受到了体育的魅力。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健儿在拼搏中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将体育精神不断延续。在此，我们也共同祝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成功，祝福宁夏的明天更加美好。
0: 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1: 再见。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1: 宁夏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分给农户，水权改革打通多方共赢水循环。
0: 银川市持续优化审批服务，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曾在福建打拼30年的宁夏人孙建刚，把闽宁两地乡音融在陶笛里，为山海深情奏响协作旋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2: 不久前，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金牌。
3: 冲线那一刻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代表中国拿来这个冠军，就是心里面就无比的自豪吧。那么在今后的比赛，就是我想在更加更专业、更高档的赛事中，也可以代表中国去取得一些更优异的成绩。
2: 十四五以来，我区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正式比赛，夺得金牌105枚、银牌93枚、铜牌100枚。其中，宁夏田径运动员何洁获得第19届亚运会马拉松。

0: 项目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1: 金州区B 站已全面启动，也确定了11个自办项目，9个青少年后备重点项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数字化的训练手段，组建专项运动科研的一个团队，用大数据精准的优化的训练方案。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夺得33金20银34铜的一个好成绩。
0: 2026年的夏天，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成为宁夏球迷心中最火热的记忆。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开赛以来，已举办的8轮32场比赛，累计观赛超12万人次。作为宁夏本土足球联赛，宁超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赛场上的拼搏激情，更是满满的参与感、获得感。
2: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宁超联赛持续的把它办好，另外我们要把青少年这个赛事活动整合为宁新超，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的，也活跃这个咱们这个足球的市场。通过咱们主办宁超这个宁新超，后面以及咱们以前主办的这个宁别业赛事对推动这个群众体育，推动这个足球篮球的发展，肯定会起到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0: 今年以来，全区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476项次，吸引区内外234万人次参与，带动消费超过11.5亿元。在平罗县，足球人才培养从孩子抓起，目前储备高水平后备人才230名，在训学员达1500多人。
3: 对成绩的话，我们就想把每一场都当决赛去打，然后拿下冠军。
0: 平罗县的实践正是宁夏夯实青少年运动发展的鲜活注脚。目前全区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8万名，自治区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增至175所，较13-5增长8倍。另据统计，截至目前，宁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平方米，位列全国第三。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国家“十四五”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任务完成率262.5%，排名全国第一。全区体育产业总产值56.77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102.75%。从昔日的体育欠发达省区，到如今体育事业多点开花，硕果盈枝，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在塞上大地奔流涌动。迈入15-5新征程，宁夏体育将始终坚守初心，奋勇争先，在体育强区建设上阔步前行。
4: 8月7号，一场特殊的收益分红发放仪式在吴中市利通区举行。不同于土地流转收入、村集体经济分红，此次发放的收益是当地村民通过节约用水省下的节水红利。宁夏如何通过水权改革让节水成效变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记者走进现场一探究竟。
5: 我手上的拿到的这张凭证呢，是一会儿给大伙儿发钱的凭据。在利通区，农户省下的每一滴水都能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么水费账单就这样变成了收益。这笔钱究竟是怎么算的，又要怎么样分配到大家手里呢？我们去收益发放的现场找答案。
0: 8月7号，在吴中市利通区现代化灌区用水权交易农户收益发放仪式现场，村民赵自礼正分享拿到收益分红的感受。
6: 现在就是水现在变成钱在老百姓话说现在变成钱。
0: 去年通过节水灌溉，他家每亩地的水费省了6块多。村里统一把结余的用水权交易给了工业园区，他分到手里的收益有692.6元。在利通区，像赵自礼一样拿到节水红利的还有613户村民，这背后是当地59万亩农田、2.84亿立方米确权水量的改革故事。
7: 一亩田下来，可能光这个用水量大约就在6到700号呢。今年政府实施这个节水灌溉呢，这个下来，就是个2到300方水。水权交易以后，我们剩下来的水呢？像去年我个人分红就在6700多块钱，这样就做到了水节省、水收益。
0: 过去3年，利通区累计节水1亿立方米，这些水去哪儿了？2025年，利通区。

0: 于向太阳山工业园区交易水权800万方，交易期限10年，交易金额8000万元。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又反哺农户。这条节水增效、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多方共赢的水循环彻底打通。
1: 临潼区呢，建立了农业用水权收益及分配管理的办法。有个用水权的收益，其中归农户返的是10%。这个收益呢，主要是倡导农户呢，提高这个节水意识，使水资源呢变成水资产。
0: 近年来，临潼区通过精准确权、刚性约束，将59万亩农田按户确权、按村颁证，累计开展收储交易45笔，交易水量5866万立方米，交易金额达4.7亿元。截至目前，临潼区年均向农户分配用水权交易收益51万元。利通区的实践是宁夏水权改革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6笔，共完成交易675笔，交易水量3.53亿立方米，交易金额6.33亿元。
2: 将结合国家分配给我区的取用水总量，进一步细化到市县啊，同时呢，将我们的生产和生态用水进一步确权。修订我们自治区的用水权交易收储管理办法，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用水权打好基础。
0: 收益发放结束了，农户不仅拿到了收益，更改变了用水观念。水在田里省下来，卖给工业园区赚了钱，最后又回到了农民口袋里。宁夏把农业节水、工业买水、收益再还给农户这条路走通了。有了水权交易，节水就不再是个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它变成了制度，变成了红利，变成了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好路子。这场关于水的改革才刚在吴中扎下根，正往更远的地方铺开。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需求、群众办事痛点，推出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改革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质增效，便民服务迭代升级，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重大项目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高效审批是项目落地的关键保障。作为银川市打造塞上湖城的重点生态工程，王家湖湿地公园项目依托全市全链条专属审批保障机制，实现从立项规划、手续办理到竣工验收的全程护航，大幅压缩建设落地周期，快速建成投用，惠及民生。
4: 审批局这块提前安排专人，对接咱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并联这个联审的一个这个制度，多部门同步对相关这个事项进行联合审核，将咱们这个整体这个审批流程提速了70%的以上。
0: 深耕改革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今年，银川市还依托自治区试点改革机遇，上线住所经营场所智慧核查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精准甄别虚假房产证明，从源头杜绝虚假登记行为。同时，还全面推广企业登记智慧文书、AI 辅助审批系统，大幅降低市民办事成本。
5: 就是通过 AI 这样自动生成，不用我们来回打麻烦，来回跑趟子，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0: 此外，今年3月上线的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打造智能问答、预约导引、智能审批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6: 目前，银小福已在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银川 APP 及银川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试用型，已累计服务企业群众40000余人次。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

0: 工提速 70% 以上。
1: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覆盖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依靠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规范药监部门线索受理、核查、奖励、保护全流程工作，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2: 支持实名匿名举报，多措施保障举报人的信息安全，落实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监管人员责任约束，常态化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打造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协同发力的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
1: 监管部门将对伪造材料、虚构事实、骗取奖金等行为及泄露举报人信息、向企业通风报信等执法人员依法追责。群众可通过电话、信函、邮件、现场走访等多渠道提交线索。
3: 闽宁协作30年，不只是经济的帮扶和建设的接力，更是两地人心意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孙建刚把闽南的海风与西北的黄河土烧进了同一把陶笛，他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为这段跨越山海的深情刻下有温度的时代印记。

0: 作为我来讲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想到的就是我们这花儿，福建，望春风。
1: 孙建刚从小热爱音乐，身怀陶瓷工艺和雕塑两项绝技。在厦门打拼的30年里，他把陶笛从一件纪念品变成了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把这份事业变成了传递温暖的公益行动。
0: 有一天，我就是早上接到电话，听了电话里面说，1、2、3，老师好。哇，结果就是十几个老人家想到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师，啊，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一个一个跟我在讲，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讲完了以后，1、2、3，老师再见。你说那一瞬间那种感动啊，就是眼泪下来了。
1: 孙建刚曾把仓库里待销毁的陶笛全部换成全新正品，打包捐给阿坝、甘孜、大凉山的偏远学校，手把手教当地老师带孩子入门。甘孜清晨里，冻红脸蛋的小孩吹陶笛吹出鼻涕泡泡的画面，至今仍刻在他的记忆里。
0: 那些孩子，你看到一个一个脸红扑扑拿着笛子那种渴望状态，一个简单随身携带乐器能够带给他们那么大的快乐。好，那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我所有的努力，啊，所有对音乐的，或者说对，啊，这种陶土乐器的这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帮尽我所能的帮助到一部分人，我觉得这我最欣慰的事情。
1: 2020年，孙建刚带着6名福建技术师傅返乡，创办五笛小院。他将贺兰山岩画的太阳神、宁夏枸杞的纹样刻上陶笛。如今，孙建刚的工厂每月卖出数万只陶笛。这把小小的陶土乐器，不仅奏响了闽宁协作的悠扬旋律，更烧制出了两地文化交融的坚硬实体。
0: 制作的陶笛啊，从吹奏的曲目曲分上来讲，西部的曲分就是那种信天游啊，就是这种很高亢、很明亮，啊，就是很洒脱的这种曲分；闽南地区的这种啊，就是民歌小调，非常非常婉约的，能够把两地的结合起来，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和愿景吧。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月8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精彩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3: 懒山落日贺兰山，还有被点亮的舞台。没错，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要来了。8月8号晚上，这里将不再是简单的公园，而是一场天地和鸣赛上交响的超级大秀。作为探班先遣队，我提前拿到了剧透。这次开幕式将会打造一场实景与光影交相辉映的沉浸式演出。第一篇章《贺兰鸣》，你会看到贺兰山岩画在眼前活过来，张骞出使的驼铃声仿佛就在耳边，那是穿越千年的古今对话。第二篇章《黄河响》，舞台会带我们重走长征路，看闽宁协作的奋斗史诗，那种山河脉动的力量感绝对震撼。第三篇章《朔方河》，九曲黄河奔涌而来，各民族兄弟姐妹载歌载舞，最后还有小朋友和智能机器人牵手，科技感直接拉满。第四篇章《塞北声》，全场高潮，无人机编队数控灯光，整个懒山的夜空都将变成一幅万物向荣的塞上新画卷。说实话，看完整个开幕式的设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更是一场献给宁夏的文化情书。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科技未来的炫酷，真正做到了把体育精神写进山河，把塞上故事讲给世界。8月8号，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束照亮塞上的圣火。
4: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月8号晚上8时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宁夏新闻广播、宁夏卫视频道、宁夏公共频道、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账号进行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各市县区融媒体也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2: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部署各地切实做好极端暴雨山洪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据预测，8月份我区贺兰山东路南部山区发生短时极端降雨概率上升，加之部分区域前期土壤含水量偏高，叠加暑期外出、旅游旺季、项目施工高峰期等多重因素，山洪灾害防范形势严峻。提示要求，强降雨期间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提前，提前24小时启动防御，提前6小时会商研判，提前3小时预警响应，确保力量早到位早处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监测，及时联合发布预警，县级防止领导第一时间到指挥部会商研判，根据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各地要聚焦山洪沟道、涉水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策整改，强降雨时段专人巡查盯守，完善一村一卡，将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转移清单，遇突发暴雨，乡村自主启动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重大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1: 8月7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宁夏营在石嘴山市正式开营，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沙特、加拿大的5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宁夏师生代表将在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研学之旅中参访六盘山长征纪念馆、贺兰山岩画等地，学习书画剪纸、太极扇等非遗技艺，切身感悟华夏文脉，见证塞上蜕变。
6: 我们听说要去华沙，这让我很激动。我们也会去参观岩画，这些都是我们加拿大没有的。我期待能够和各国的华裔小朋友能够成为朋友，我们可以以中文来互相交流。
1: 据了解，自2010年起，自治区侨联承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已累计吸引23个国家1000余名华裔青少年来宁研学交流。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眼下隆德县10万亩青贮玉米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近年来，隆德县通过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户带动、合作社抱团经营等举措，有效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集中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青贮玉米种植片区，为全县肉牛产业稳产保供、群众稳定增收筑牢根基。
5: 为提升基层科普人员的专业素养，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夏基层科普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的150名基层科普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特邀中国科协等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并实地观摩科普阵地，现场交流分享经验，为参训人员传思路、教方法、拓视野。8月6号，2026延迟全民健身徒步行活动在哈巴湖生态旅游区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探秘星空、邂逅哈巴湖为主题，以生态徒步为主线，设置了5公里亲子休闲和11公里生态挑战2条特色徒步路线，途经沙地、湿地、草原等多元地貌，吸引了来自宁夏及周边省区的数千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2: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贺兰山下盛会即将启幕，全民运动热潮涌动。放眼塞上，近年来全区城乡健身阵地日益完善，多元运动丰富着百姓的生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人人参与、人人乐享的运动氛围，去看我区扎实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的生动实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明两天，我区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全区艳阳高照，气温小幅攀升。中北部最高气温32到34度，仅固原市有零星分散雷阵雨或阵雨。10号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空气在我区交汇，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气温整体回落2到3度。午后，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11号，贺兰山沿山北段、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元州区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区伴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受云层遮挡与降水降温影响，中北部最高气温回归25到30度舒适区间，最低气温跌至16到19度，南部山区最低气温9到12度。早晚时段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银川多云，21到3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9到32度。吴中多云，21到33度。固原多云，16到26度。中卫多云，20到34度。宁东多云，22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你们的到来。在我们《山海有你》的舞台上，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到一位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嘉宾，他们会在舞台上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也跟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今天的故事开场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从哪儿来到我们这儿的？第一次到我们演播室来的朋友请举一下手，我看看。我都是第一次啊。好好好，那我找一位。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你好。
0: 您从哪儿来啊？
1: 我从燕郊来。
0: 您怎么找着我们这儿的？
1: 导航吗？
0: 啊，导航啊。
1: 啊。
0: 哦，好，我换下一位，那位女生，您是怎么找到我们这儿的？
2: 导航。
0: 大家来都是用导航吗？举手我看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啊，就跟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和大家刚才回答的答案息息相关。但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请到一位推荐人，在他的故事里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推荐人。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今天我要推荐的人呢跟我前段时间的一个经历有关。我前段时间在做我们地理的暑假作业的时候，有一道题呢需要我们去数等高线，但那个等高线选的图呢就是又密又细，而且还很糊，所以后来我就去找我们老师吐槽，我说老师，您下次能不能选一点印刷清楚的图呀？结果老师跟我说呢，说当时人们画图就是这么画的，比这个大不了多少，而且人家的线条呢还要更密更细，最细的地方甚至只有0.08毫米。那既然老师这么说了，我也没有办法，对吧？然后我就继续写了。写着写着呢，我突然又发现我的笔最细的才有0.35毫米。那0.08毫米是什么概念呀？它连我最细的一根笔的1/4都不到。所以我严重怀疑这种要求它应该就是一个理论要求，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应该不会这样。不过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抬杠青年，我觉得还是要秉持我这个求真务实的精神，所以我后面有时间呢就去地图博物馆看了看。
4: 各个国家和一些海湾大陆的名字，层层还原的制图纸，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制图的工具，这个也是纯手工画的特别大的中国地图。
3: 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了，这种0.08毫米的线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那画这么细的线又有什么用处呢？
0: 谢谢谢谢心仪，请落座。心仪给我们提了个问题啊，0.08毫米的线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画这么细的线又有什么用呢？那从刚才心仪说的在博物馆里陈列的手绘地图，到今天打开你的移动设备看到的电子地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主讲嘉宾，让我们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大学教授、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家王家耀先生。王老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有请有请。
5: 大家好，
0: 欢迎王老。刚才我们那个小朋友说啊，画这个线画得这么细，真的是您手画的吗？
5: 没错。
0: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刚才那个同学说的是没错的
0: 啊，
5: 我们在手工地图制图的时代，那个0.08毫米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它不是所有的线画都是那样的，是只是基本上用在我们绘制那个河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黄河流域，它有个主干流，对不对啊？嗯。它还有一级支流、二级支流、三级支流，甚至四级支流。我们怎么把这些支流，怎么把它区分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线粗的变化来区分它。这样不是在地图上表示的很生动吗？
0: 河流越来越细，您的线条也越来越细。
5: 对，
0: 我看您拿的这是什么东西？我先看。
5: 这就是我们传统手工制图的时候，那个绘图工具。
0: 这个有多少年了？
5: 现在有40多年，40-50年了。
0: 我看看，
5: 这是69年的。哎呦，
0: 比我年纪大。嗯，那个最细的线是用哪个画的呀？
5: 是用这个单曲线笔、双曲线笔。这个是双曲线笔。嗯。就是有两只，这个是单曲线笔，你看，嗯，这个不是单曲线笔吗？你看，哦，对，哦，
0: 是，
5: 它是靠这个小螺丝来控制它的这个线粗。这个笔呢，我们是用小油石一块，我们把它磨出来，磨得那么细的，要那么精细的，
0: 所以您自己磨的？
5: 对呀，
0: 我来，我能拿着看看吗？
5: 每个制图的人都会啊，都应该会磨的，哎，
0: 我这个想起一个成语。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太细了，这不看不见。哎，这太细了，这都是您的宝贝啊。
5: 对，
0: 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来了，地图上的线可不是乱画的，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要知道把这条线画在哪儿，那怎么办？那您就得到实地去勘探了。
5: 地图最早是源自于实地测量，到实地上有个三脚架，然后有个平板仪，把那个平板仪架在那个三脚架上。这个平板上呢，摆一台仪器，观测仪器啊，拿着标尺的测量员，嗯，站点去，就是山顶上、山脚洼部、暗部、山坡底下，和谷地上面，他站在那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就观测距离、角度、方位。那个时候的测量啊，的实地测量，就是没有卫星摄影了，那个时候。
0: 哎，没有卫星去进行测量，全靠我们测量队员两条腿啊。
5: 那是很辛苦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这个东南西北啊，很复杂。嗯，各个地区的居民点的这个建筑的特点它不一样。
0: 对，
5: 你像四川盆地，因为它非常大，所以它那个居民地啊，就像一把芝麻撒在那个地上，一点一点的，一个村庄就是几户人家。嗯，这是一种居民地，但是我们华北地区，
0: 像什么，
5: 它是组团式的啊，它一个居民地，好多个居人家组在一起，嗯，哎，它不可能一家一户，因为北方天气冷了，
0: 对，哎，
5: 所以它是一种组团式的、集团式的，但是你在江浙地区，水网非常密集，
0: 对，
5: 所以它过去的居民地都是沿着那个河流分布的，嗯。我们国家地貌类型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到实地上去做些考察呀。
0: 我们听您讲地图都快听饿了，一会儿什么像馒头，一会儿像芝麻，一会儿像包子。我们带了一张这个教学版的地图的实物，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好吧？地图上蓝颜色的是什么？
3: 河流。
0: 啊，河流，没错没错。然后王院士说那个馒头是用什么标示的？
5: 这不是等高线，
0: 等高线就是一根一根的线，对吧？所以，新一，你看线，确实是这样画出来的。从这样的手绘的地图，再到我们今天每个人刚才说到，打开手机移动端就可以看到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准确的电子地图导航。那么这一路上过来，我们的地图科技是如何发展的？而我们的王院士又是怎样走过了他的地图人生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时间和舞台留给王院士，一起去聆听他的地图人生。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朋友们，这个地图啊，有几乎同我们人类的文明同样悠久的历史，至今已经有快近5000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我们地图经过了古代地图、近代地图、现代地图，到目前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地图有更大的进步了。我是从1956年考进原来的解放军测绘学院，当时那个传统的手工制图啊，确实是一个是劳动强度很大很累，另外一个呢，制图的周期很长， 我们编一幅图要七八十天，编完了之后要绘，再重新绘制一份，要满足出版的要求，又得七八十天。到了工厂，那个工序还要长，所以一幅图出来之后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当时就促使我们学习这个学科这门专业，我们怎么改革，怎么把它理论化、科学化。这段时间我出了几本书，基本上解决了由地图制图过去是一个很主观的啊，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到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过程，就把它理论化。第二个就是量化，你不量化你不可能改变现状，改变这个落后的状态。这是手工制图时代啊。后来中间有个小插曲，我们就不用手绘图了，用当时的那个机械背、机械手把那个设备给我拿上来。因为你用手绘的图啊，它是个仰像啊，所以你到工厂还得照相，把它变成个阴像，有个照相的过程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改革了，想到用刻图的工具刻画。这个刻图的底图呢是一个聚酯薄膜片，我们把这个薄膜片上涂上感光液，我们编图的稿子出来以后，我们去照个相，然后晒在这个薄膜片上，在薄膜片上的刻图，刻出来不就是阴像吗？这叫刻图，它是直接可以拿去晒板、分板、修图，然后直接印刷了制版，这就省掉工序啊，而且它精度相对讲要高了呀。我说的这个制图技术上的一个变革。72年我在武汉办学的时候，我们在图书馆看了一本英文书籍，它叫《计算机绘图》，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打开一看呢，结果是绘机械图，汽车零部件呐、机床的零部件呐，是绘那种图。但是我当时想这个问题啊，它既然能够绘机械图，为什么就不能绘地形图呢？它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组建培养教师队伍，从年轻人到地方去学计算机。第二个准备就是我们准备实验室，计算机制图的实验室。然后我们就考虑这个专业怎么办，所以我们在79年就招收了我们全国第一个计算机制图的本科专业，正好实现了我们军队和地方啊建立数据库那个需求。有了数据库以后我们就好办了，所以我紧接着开办了地图数据库专业。过去更新一幅图很难呐，啊，现在有了数据库了，我就更新就方便了。再有了地图数据库专业以后，我们就办了自动化制图专业，最后呢办了那个数字地图制图与出版一体化专业。什么意思？你再把数字地图做出来以后，经过审查合格了，我就数字直接制版。所以现在我们的地图制图生产呢，从制图到出版那个周期是大大的缩短了。你这样才能够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到2017年，我们联合全国6所高校，我当时我牵头的，我们在2020年、2021年，我们成功地获得了国家批准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这个奖项，啊，这就完成了整个我们地图制图的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型。你说了半天，你地图要那么高的精度，那地图有那么重要吗？它的价值在哪里呀？我可以这样的跟各位讲，人类社会以来，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地图。它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非常密切，啊，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版图、领土完整、

0: 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此从我们国家古代从周朝开始以后啊，地图就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兴邦建国管理土地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个叫管制地图篇嘛。他对这个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呢做了很详细的描述。他有一段话，他说凡兵卒者必先审视地图，必须要首先看地图啊，只有这样才能行军习宜，就攻击城市举措之先后，不失敌力。你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兵力怎么部署你才知道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打胜仗。所以你说地图不重要，很重要。大家还记得有个故事，荆轲刺秦王的，拿一张地图把那个匕首包起来，结果没想到他去见的时候这个匕首露出来了，叫什么图穷匕首见吧，是吧？这也说明你只要拿到地图就才能见到秦王，是吧？因为地图象征国家了，国家主权了啊。所以说这古代是这样，那么近代也是这样。我们在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你看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朱总司令，我们的彭德怀总参谋长，他们有时在地图面前登半个小时啊，干什么？就是在地图上来部署战术作战。那么现代未来同样，尽管我们的技术发展非常快，我们现在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啊，我们叫星群，地面上有坦克，我们叫狼群，海上有潜艇，我们叫鱼群。不管是哪些远程打击，我都必须有高精度的准确的数字地图。所以有时候这个地图的价值啊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的地图啊，出门就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地图啊。科学研究是一样，科学上的价值啊非常大，可以发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规律。我们弄了半天，我们要识变，我们要应变，我们要求变，啊，我们有主观过程到客观的科学方法，有定性描述到定量描述，啊，有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转型，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啊，服务社会需求。
1: 谢谢，谢谢王院士。这个学会了吗，小宋同学？啊，学会了哈。那我把它先拿下去啊。大家平时喜欢看地图吗？相邻的省市、相邻的国家颜色都不一样，对吧？哦。那地图上有多少种颜色就能都标志出来了呢？
2: 五个吧。
1: 多少种？
2: 五个吗？
1: 五种，说五种的。
2: 是吗？
1: 有说四种，说五种的。
2: 四五种。
1: 多少？六种 ？N 种。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其实是几种啊，院士？
0: 四种。
1: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四种颜色，就可以把所有的位置区分开。这就是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四色问题。世界三大数学问题是什么？四色原理、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所以你看我们地图多了不起。从0.08毫米的线，一直到刚才王院士跟我们分享的地图人生，其实在这个背后不仅仅是看到了我们测绘工作者的辛苦，看到了我们地图工作者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一步一步走向强盛，看到的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看到的是中国的科技实力的增长。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的科研人员，谢谢他们。今天呢，现场呢，在王院士演讲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跨界嘉宾，也特别想到舞台上来跟王院士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也听听这位神秘的嘉宾，他和地图之间有什么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起人，欢迎彭凯平教授。欢迎您，彭教授。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
1: 欢迎您，王院士。
3: 王院士好，
0: 这位早八点半的了。
3: 对，
1: 好，两位老师请坐。彭老师喜欢看地图吗？
3: 非常喜欢啊，从小到大就是老盯着地图看。对，
1: 不是因为在王院士面前故意这么说的吧？
4: 不是，还真的就是喜欢看地图，无聊的时候就看地图，没书看的时候就看地图。
1: 是您个人喜欢看地图，还是男生都比较喜欢看地图？
4: 男生比较喜欢看地图，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个体差异很大。
1: 嗯，
4: 也有爱地图的女生，也有不爱地图的男生。我们心理学讲的是大数原则，大概是30%对70%，所以70%的男生可能对地图有一种直觉的爱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图大家喜欢呢？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男生狩猎的需要，就是在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之前，男生要狩猎，狩猎就需要方位，就需要动物在哪，然后打了动物之后还知道逃跑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从这个男生外出狩猎的需求来讲，我们的遗传基因就是这种空间感的重要性。你不识路，你不知道空间，你就必死无疑，你的后代就没有。所以我们都是那些识地图、爱地图、认识地图男人的后代。
0: 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空间认知能力强。
4: 是有这个稍微的偏好。女生呢，她在家里头照顾孩子、照顾下一代，所以他们的爱心、同理心、关注人、关注人际关系的能力比较强。这个都是进化选择的结果。
0: 经济学跟我们地质学关系也很密切，
1: 很密切。
4: 我当年报北大报的就是地球物理系。
1: 说到正题上了，接着说，您报的什么？
4: 地球物理系。
1: 就想学这个专业？
4: 就想学地球物理和地理啊。当时这个因为地震嘛，所以说想研究地震活动。所以说，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那个侯仁之老师给我们上课，所以你就知道我对地理和地理学是很有感情的。
1: 所以您本科读的是
4: 心理学？
1: 你不是想报地图吗？
4: 但是调剂到心理学系的，因为我写了一句愿意服从国家分配，本来可以成为地理学家，结果成为心理学家。
1: 哎呀，没想到还有这段缘分啊！
4: 有段缘分。
1: 我们特别好奇，您是怎么爱上地图的？年轻时候您就喜欢这个？
0: 我跟你说啊，有他的社会原因，又有个人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因为我这个家里很穷，供不起。上地方大学你要交学费啊，你吃穿都得自己管呢，所以我就报了军队院校。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考到解放军社会学院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啊，同时说你被录取为解放军社会学院地图制图工程师系。工程师系啊，同志们。
1: 工程师系，
0: 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不得了了，跟
4: 非常高尚。
1: 了不起。
0: 这样我就进社会学院了。我一学那个课程，人家都不愿意学这个课了，都不愿意去学航车，可以坐飞机。结果入校以后我倒是坐上飞机了。我们要考察地貌，在飞机上看地貌，他们搞航车的人反倒没有坐上飞机。57年那个战备生产画图的时候啊，我原画了，积极性比较高。画一幅图画了以后，我脑子里就有这个地方的印象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地图空间认知。
4: 是。
0: 我看到这个图形之后，脑子里面就有感知到了，感知到时间长了，我就形成了一些印象，叫心象。
4: 对，
0: 心象地图。
1: 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您去过一次的地方，基本上路径就都能找到。
0: 印象很深了。那个心象地图就存在我脑子里面去了。
4: 对，它叫心理地图，头脑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空间布局。
1: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照片里面啊，当时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0: 很艰苦，特别是西藏、新疆、甘肃西部地区的军队的成活大队，地方的成活大队都有英雄大队。那个艰苦的年代呀，每一年都要牺牲几个人的呀。哪个地方山最高啊，哪个山上爬呀，爬出来当然是下不来，天气不好还你没法关车嘛。
4: 对，
0: 你要等到第二天天气好了就关车，那都很危险的事。确实，
4: 我前几天刚从北极回来，北极的很多冰川和山谷都是以这个地图测绘师命名，就是当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测人类的边界。所以其实制图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可以树碑立传。
1: 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就是说您那个年代可能我们今天讲叫大国工匠啊，非常的辛苦啊，但好像也有些年轻人说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了吃苦硬吃苦啊，没苦硬吃。
4: 我觉得不是硬吃苦，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条件，但是有这个社会需要，所以说他就去开疆拓土画地图。 其实这是代表了一个国家意志、民族意志、社会意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现在确实是有航测啊，有这个卫星啊，所以当年那种艰苦没有，但那个工匠精神，
0: 但他工匠精神还是
4: 必须要有，
0: 还要存在，还要发扬。
1: 您怎么理解呢？工匠精神，
0: 工匠精神呢，就是我专心做这个事儿，
4: 对，
0: 我没有别的想法，
4: 对，
0: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工匠精神，我觉得以后还要持续发扬下去的。
4: 是，
0: 因为新的历史已经有新的工匠精神的标志啊，一些特色了，对不对？
4: 而且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个工匠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工匠，它代表了时间投入，所以这个时间成本一定会考虑进去。所以我是买一个手工绘的图，还是买一个机器打印的图？那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手工绘的一定贵，为什么？因为有专业精神，有时间投入。还有一个就是工匠精神，它是一种意义的象征，代表了执着。刚才我们的院士讲得特别好，代表了一种牺牲，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慧。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都需要的工匠精神。所以精神永存，手艺可以变化。
0: 对，技术是变化的，
4: 对，
1: 技术是变化的，
0: 精神是要发扬的。
4: 对，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我们导航之外，在什么地方还能看得到地图呢？当它以一种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已经没有感知到它的存在了。我们想一想，平时在哪能看到地图？就大家有时候去旅行，比如说到什么丽江古城啊这些地方去旅行，他会专门卖那种手绘的地图。
4: 对，
0: 但是叫旅游地图，
1: 对吧？
4: 对，
1: 都买过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地图比我们看真的地图更有意思，
4: 对，它带有文化意义在里头，
0: 它的艺术性更强，吸引人。你看过那个重庆做的没有？这里是重庆，它就是把重庆市的特色的产品、特色的吃的、特色的一些景点，它都在地图上表达出来。
4: 对对对，
1: 对，
4: 对。
1: 比如说大家到一个地方，陌生地方去旅行，你会不会点开地图说，哎，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
4: 对，
1: 就显示出来吧，美食地图。而且据说现在好像说，你点了餐之后，再配合着无人机，就能直接哗送到家了。
4: 对，
1: 说以后无人机啊，直接就到你窗台上了。
4: 对，送货。
1: 我听着这个有点悬啊。
0: 我跟你说啊，
1: 有这种可能吗？
0: 我现在正在做那个河南省的那个重大专项，地控经济，其中就有你说这个，就是地控物流。这个快递是不是送到窗台上了？这个想法是可以，可以有，但是现实要实现的，我觉得它还是要有条件的。
4: 对，技术上都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对吧？
0: 对，
4: 如果我们抬头望天，乌烟瘴气，全是送货的无人机，太阳在哪，月亮在哪，人的星空在哪，我觉得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送货。我们送货其实除了买东西之外，还有情感的交流，还有笑脸相迎，还有打招呼。现在这些人和人之间的温暖的情感互动都没有，所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是特别关注，就是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拥抱，但是一定要考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1: 那如果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可能对王院士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地图的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得制图这个行业很多的工作都已经没有了吧。
0: 但是这个机器它怎么去做还是人教它去做的呀，那些算法的设计啊，那些指标的量化都是人搞还是呀。
4: 将来我们人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是下指令，那个指令工程师比那个做事的工程师更重要。还有一个做判断，就是很多时候机器它只给我们各种选项，做决策倒靠人。为什么呢？这里头有个很大的人类生活的问题，叫做责任，谁负责任？机器撞了人，你不能打机器啊，人撞了人，你承担责任呢。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些重大的机器，最后案件的必须是一个人。为什么？他承担责任。所以说，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我个人觉得啊，绘图工程师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0: 他转移了。
4: 他转移了，
0: 他岗位转移了，
4: 对，
1: 去了哪儿呢？
0: 去哪儿的？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实际各种算法，总结知识，要建知识库，那问题多了。
4: 对，
1: 所以在新的技术面前，地图会提供无限的可能了。
4: 对，
1: 大家也可以想想。
4: 对，我觉得未来的地图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了解你自己，可能比你还更了解你自己。
1: 怎么说？
4: 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就是，我下意识的往一个地方跑，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跑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你心爱的人。你看，人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行动才知道自己的意图。
1: 对，
4: 所以在矛盾意义上讲，我都在畅想，你刚才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疯狂的题目，就是最极端的地图的功能，我觉得就是读你的心，就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你的爱好，了解你的偏向，他选择的地方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想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智能化的地图未来带来的一个极限。
1: 未来您觉得地图会变成什么样？
0: 沉浸感和那个真实感会越来越强。
4: 嗯，
0: 品种会越来越多。
4: 对，
1: 刚才我们问了，大家都是用导航来的，对吧？有多少人习惯于把自己手机里边的那个定位关了的？啊，有几位？我身后这位女生，您拿一下麦克风。所以您的习惯为什么会把定位关掉呢？
5: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软件会通过就自动定位，自动读取你的位置，你所在的地点，然后通过这些，然后向你推荐一些什么美食呀，什么娱乐场所呀什么的。
1: 对，
5: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侵犯到我的隐私。
1: 所以你的位置也是你的个人隐私。
5: 对，
0: 手机里面是能够记载你的位置轨迹图的，这个图是隐私。说实话
1: 这就是个问题啊。地图越来越智能，那我们的个人隐私怎么办？会有这种焦虑吗？这是地图的焦虑还是技术带来的焦虑？
4: 我觉得这是技术带来的焦虑。显而易见就是说，还是最后由人来决定，就是一个是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我选择，第二个就是法律的保护。我觉得我们要立法，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的机器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隐私暴露，这个一定要有个法律。第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隐私，这种文化的塑造也挺重要的。所以从技术方面、个人选择方面还有文化建设方面都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聊这个事情其实有意义的，让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个人的位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隐私。
0: 嗯，现在已经有相应的政策了。
4: 有，
0: 虽然有，
4: 但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我决定，就自由意志，就是人不能够被迫的被人服务，我们得选择需不需要这个服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位那个女生她做的是对的，我关掉她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人不关掉她也是选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1: 嗯，所以地图从最早的一张所谓的图，
4: 嗯，
1: 到今天在这样的技术的加持之下，地图已经它更像是一个平台了。
0: 我现在搞的时空大数据平台就是个平台啊，搞生态环境监测，我们做智慧城市，它就不是用过去的那个地图了。
1: 嗯，小宋同学，你现在基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你觉得地图是什么？
2: 我觉得它可能是包含了更多元的信息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人们输入它然后读取的功能，我觉得它还能通过结合各方信息再输出一些东西给人类，给我们。对，
1: 哦，非常棒，谢谢。
4: 嗯，对，
1: 非常棒。我觉得小宋的答案非常棒，它不仅能负载信息，它甚至还可以输出信息。
4: 对，
0: 地图本身就是一个传输信息的一个通道。我们的过去的地图是图形符号的方式来传递的，
1: 对，
0: 现在我们是数字方式的来传递，以后可能虚拟地理、虚拟现实、虚拟地理环境，
4: 对，
0: 是吧？是不是数字孪生，就是刚才所说的，还有什么虚实结合的？
1: 嗯，
0: 哎，它都是传输地理信息的。
4: 对，用简练的话来讲，我觉得就是地图应该是一种表征现实、全载信息的工具，就它还是工具，无论怎么样，它都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伴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地图永远离不开我们人生，
1: 地图提供的是方位。也许从我们文明的早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4: 对，
1: 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到哪里。
4: 嗯，
1: 为您的后辈，为未来的地图工作者，也为我们的节目，也请您在今天给我们留下一段话。好不好？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科最早是不被人重视的，手工啊，那个时候
4: 是
0: 那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呢，这是个漫长的这个70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旅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呢、啊、你们今后的这个事业的人生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我这个地方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坚持下去，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嗯，
0: 证明你这个走的路是对的。
6: 谢谢谢谢、嗯、
0: 只要你付出了，只要努力，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4: 对，
6: 谢谢。
4: 好，好，太好了。对，
1: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0.08毫米的笔尖的匠心开始讲起、嗯，

我们与万物的连接，它所记录的不仅仅是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它是我们的心中的图景，也让我们踏着地图的方向，在精准中去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在变革当中去开拓我们的未来，去描绘属于我们自己心中的壮丽的山河。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王院士，谢谢，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姑娘莫急，先听我问上五句，再赶我不迟。其一，刘外甥那200两债务，一月之期转瞬即到，你可有法子偿还？其二，纸房若要重新招人，你能拿出3个月的工钱周转？其三，泡料池中的痰皮已经见底，你可有钱买得起新料？其四，苏老爹要吃药，后续药费可有着落？其五，家中米缸面缸都已见底，能否撑过今日？
1: 我
0: 快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2: 王小光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3: 是啊，
0: 老人家，您这签是否极泰来，家中孙科举虽暂失利，却也是磨砺心性，积累经验，来年臣下心再战，必能高中，无需忧心。
4: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慢走，你慢走。
2: 这宋先生可以啊。
5: 是
2: 啊，要不你也去算算啊。

0: 半仙算卦字字千金，代笔写信分文公道。
1: 我家老爷要算卦，若有半句虚言，小心我砸了你的摊子。
2: 管家何必动怒，算卦凭的是眼缘与天机，敢问你家老爷贵姓？
0: 我姓周。
2: 周老板既来问卜，不妨先抽一签，卦象自会显真章，若不准无需你动手，我自拆摊位赔罪。周老板可是为了杭州进的那批明前龙井发愁。
0: 哎，我惊慌遇了阴雨，茶叶受潮的事，连管家都只知大概，这书生竟一语道破。哎，
3: 先生何以知之？此事我从未对外人提及。
2: 关周老板眉宇间郁结着水气，定是为潮湿之事烦忧。衣摆沾着的茶沫形似雀舌，带着西湖龙井特有的栗香，却又裹着潮味，想必是进货时遇了涟漪，茶叶吸潮变软，恐难卖出明前茶的高价。再看这困龙得水卦象，虽有一时之困，却藏转机。半月后徽州诗画会在泾县举办，来的都是徽州的文人雅士，他们最喜明前龙井配好诗好画，您只需将受潮的茶叶蒸软压制成茶饼，供雅士们煮茶品茗。而且您得提前去苏记纸坊订包装纸，苏家纸虽近年名气稍浅，但特有的米黄色温润古朴，与茶色相得益彰，远胜刘家纸的花哨艳丽，文人雅士必爱其雅致。
3: 不妥，刘家纸坊在江南一带名气响当当，连造办局都用过他们的纸，用刘家纸包装，既能撑场面又能借势，比苏家这小作坊强多了。
2: 万万不可，周老板经商多年，难道不知五行生克之道？您姓周，五行属金，刘家的刘字含金，亦是金命，二金对克，如两刃相割，不仅阻您财运，恐怕连茶饼的清雅之名都要被冲散，生意难成不说，还可能惹上灾祸。您再看苏家，苏字含草，禾属木，寓意生发，您卖的茶长于木，另外茶烹于水，故茶属水，您的金生茶的水，茶的水又生苏家的木，金生水，水生木，环环相扣成五行闭环，财运自会流通无阻。这般既能解您茶叶受潮之困，又能增福添运，可比单纯撑场面划算百倍。
3: 妙哉妙哉呀，这何止是解困，简直是点石成金。即借徽州诗画会的文人风势卖茶，又顺了五行相生的运势，先生真是神人呐。先生，这银子请小拿，全当我的谢礼。
4: 这可是普通人家一年的挑费啊。
2: 周老板客气，只是有句话需提醒你，万物相生相克，找准适配之道，方能相辅相成。
3: 那是自然，过几日我便带车马去苏记纸坊拉纸，当务之急是先回去赶制茶饼。先生您忙，告辞。
2: 这是周老板的二十两谢银，加上刚刚又赚的几文，你先收着。这下雇工人的工钱，苏老爹的药钱，家里的米粮钱都有着落了。还债和买檀皮沙田稻草的钱虽还没着落，但不久就会时来运转。
5: 王先生，方才在挂摊前是我糊涂，不敢骂你。
2: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人参酒钱去炉，白术酒钱敷炒，白茯苓酒钱，炙甘草六钱秘制，这四君子汤古方寻常得很，可隋大人临终前特意呈给圣上。 还说藏着机密。偏他一死，再无人知晓其中玄机。
6: 景明，景明，
5: 家里的料顶多撑三天，我咬牙用剩钱买了些好疗皮，想试着恢复我爹的云纹熟宣，你来跟我学对皮。这些檀皮经过蒸煮浸泡，还拌着石灰水发酵了十日，现在得靠反复捶打，把纤维敲散又揉合在一起，力道得随皮料变，刚硬处要重锤破劲，松散处得轻锤聚拢，既要让纤维分离均匀，又不能砸得太碎，最后要打成紧实的皮饼，为后续切料制浆做准备。我去灶房烧点水。

0: 竟比我爹当年锤的还要精致。这才学了多久？你怎么做到的？而且速度还奇快，即便是熟练工匠，锤好这么多皮饼也得三五天时间。
1: 其实我运气好，刚好摸准了力道。再说，这木锤趁手。其实匠人之技，拼的不是蛮力，是懂料性，顺机里的巧劲。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本科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毕业证了？我知道不能结了，老师，我就问问手续。
1: 写一封结婚介绍信，先交到系里、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学校批准以后开一封结婚介绍信，盖上公章，才可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2: 妈，
0: 灵儿回来了，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赶紧去厕所擦把脸，做作业啊！
3: 妈，小卖部卖棒冰了，我想吃棒冰。小卖部太远了，儿子，走得半个小时呢。那来回走多热呀！
4: 等回家路上，咱们再买棒冰好吗？
5: 好。
6: 哎，这么同学，你不能进去的，这是女厕所。
4: 跑完跑干什么？哎，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牛奶5分，红豆3分，明天挑一个。这个，两位老师如果要呢，你们就按批发价给我；不要的话，我就回宿舍分掉了。
0: 那，哎，辛苦你了。
7: 哦，没事没事，正好正好。谢谢。
8: 棒冰来啦！哦，这儿吧，没事没事，我给大家分吧。来，一样的价格啊。嗯，来，哎，好。哎，是不是？嗯，
9: 谁让我？
7: 我以前经常辅导我弟学习，硬生生把他从落后生辅导进了同济。
10: 钟春楠，有人惦记你啊。
11: 老师，老师。
10: 他女朋友好像也是咱学校的，是管理系，据说成绩特别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
11: 我还在校园，见过他俩走一起，那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的，他俩挺般配的。哎，
12: 年年看这些毕业生分手，哎，还别说，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的。
10: 到时候啊，你让你女朋友去系里找找人，先向各自的系里啊申请，那系里批了，一层层报上去。
13: 我给你他们系办事员的家庭住址。
14: 天黑再去，明火点，大恩不言谢。不，老师，哇，这虾好吃！哎，这虾可好吃，你尝尝。来，先打完打。哎，你们都吃啊。给你们，这一片儿，哇，还有鸡翅。我给你倒了，啊。
15: 你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呢？
14: 没有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脸红彤彤的。哦，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 我有点迷糊啊，
15: 来，咱们喝饮料吧。来，干杯，干杯！
16: 毕业快乐，
15: 干杯！

0: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身份证，
1: 还有照片呢。
2: 照片，
1: 我们最好是合照。
2: 合照？
1: 嗯。
2: 没有人跟我说要合照的。
3: 哪里可以照？我们马上去。
1: 单人照有吧？单人照也可以的。
2: 单人照也可以的。
0: 先领证吧。领证是吧？
3: 那我们用单人照。

0: 钟小婷同志，我郑重宣布，你就是我林动辄今生唯一战友了，请多指教。反正你已经上了我这条贼船了，想逃也不行了。
1: 你都跟谁学的？这么老派？
0: 跟爸妈呗，他们那一辈不都这样吗？你猜的。那今天晚上咱去找个吃饭。
2: 小哲来了，
0: 方便吗？现在
2: 不是你这把乒乓球没办法。
3: 我是成双，我是成双。
4: 哎呦，恭喜你们呀！
0: 我来讲
5: 了。哎，小哲真好啊！我先，哎，谢谢大家。

0: 炸鸡，我
1: 条
0: 四个大汉堡 KFC， 哥，
2: 喝一个。
3: 啥日子呀？来和哥哥一起吃饭。
1: 我跟小婷工作定下了，
0: 好，
1: 就请哥吃个饭呗。
4: 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最后一次跟哥聚餐。
1: 啥最后一次啊？我当年去广州也以为要离开苏州了，结果不到一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3: 胡汉三签哪儿了？
1: 广州保洁。
3: 小婷你呢？
4: 啊，苏州大学。
3: 你俩没去一个城市啊？
1: 暂时不在一个城市。
4: 怨我，哥是让我们提前准备的，就我本来应该考广州的研究生嘛，你看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挺好。
1: 怨我，主要我们班小班。

0: 同学都考了研究生，就我一心想着工作，被我带跑偏了。
1: 小半是，
0: 45%，
1: 哦，
0: 系里统计的，说我们这一届87级是80年代以来读研率最高的。
2: 反正现在就业环境也差，读研深造也不错。
3: 我们系读研就很多，但主要是怪我意志不坚定，没备考。回苏州之后，我就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1: 你哥说你成绩挺好的，没拿到留沪指标。
3: 是有公司要我，还给上海户口，那一签就是5年，违约金还特别高，我就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考虑考虑，他马上就给别人了。
0: 也还是怨我，主要我当时签了保洁了，不小心后腿了。
1: 那就应该去广州找工作呀，怎么回苏州了呢？
3: 我爸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哥也建议我去面试，我就去了，还给录了，就决定先回苏州了。
1: 确认一下，广州、苏州。
0: 反正哥，你要是来广州呢，就找我；你要去苏州，就找小婷。
1: 啊，嗨，童楠，我看这俩人情比金坚，不错，不错。
0: 涛哥，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觉得不在一个城市，分手率100%。但我跟小婷不会。
1: 这题我这光棍我也不会呀，我就不多嘴了吧。
4: 就到这吧。
0: 哥，车站也到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3: 对，哥，于涛哥，你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4: 行，去吧。
0: 行，于涛哥，下回再见。
3: 再见，哥，于涛哥。
5: 哎，林宗哲，
1: 嗯，
5: 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
4: 啊，小婷下周二要回苏州，我先送她回苏州，再回广州。
5: 哥，我忙工作又没法陪你们了。哥，先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3: 好。
4: 你也是，二哥。
5: 路上慢点。
4: 好嘞。
1: 俺俩没谈过恋爱，还没见过猪跑吗？毕业前分配两地是这样的，一顿饭，小婷偷偷笑了好几次，董哲一直在那笑。他俩这就好像是判毕业分手判了好多年，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给盼着了一样。
5: 是啊，他俩说起一个苏州一个广州，虽然语气很伤心，俩人笑得跟二傻子似的。
1: 董哲一心回广州工作，所以小婷没考研，没留在上海。他俩不应该互殴吗？这他俩这是
5: 自我批评，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
1: 现在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样的，还是交大恋爱和同济不一样啊？
0: 啊！记得我说的，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咱们一块儿努力，争取早日恢复。
3: 那你也记得我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你说哥看出来了吗？别人我不怕，我就担心哥看出点什么来。
0: 哥那点聪明都用在学习上，不会想到咱们胆那么大，放心吧。
3: 是，那你的聪明呢，都用在这种地方上了。
4: 我呼唤三会回来了，带着庄晓婷一起回来。

0: 就吃这么点儿？
1: 哦，没有，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2: 那么多好吃的菜，你不吃可就便宜我了。我吃，阿姨。
0: 慢慢吃。
2: 哎，阿姨，那天我大学同学问我，咱苏州特色菜是啥？我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是您做的这排骨了。
0: 你妈手艺也不错。

0: 对呀、
1: 没您强吗？
2: 对了妈，户口本在哪？我想去迁户口。
0: 迁回家，这行吗？
2: 我问了，两边学校都同意就行。我离校前把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
1: 对，拿着户口本还有户口迁移证，去原当地派出所申请入户就行。
3: 我也打算那么办，我回广州也那么迁。
4: 这么方便？
1: 对。
0: 多久都没去米店买米了，我都不记得这户口本塞哪儿了，我一会儿找找。
4: 就放在那个通南小学的初高中毕业证、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抽屉里。
0: 那我一会儿看看。哎，小田，要不再等两天，等我办公室轮休，我陪你去。
2: 我自己去就行。不是妈，我是说我明天就想去，我早点落户，我踏实。
4: 那我觉得他说的对，早办完早踏实。
0: 行，那我跟你。
2: 哦，妈，我吃好了，我去吧。
0: 啊，我去找户口本啊。
2: 我知道。

0: 爸。
1: 娘，回来了，雪婷。
2: 你在家？
1: 啊。户口签好了。
2: 哦。
1: 来，户口本我看看。
2: 这外面怎么还刮风了？
3: 小婷。
2: 啊。啊。刮风了，给你关上去。
0: 什么事啊？进屋说吧。
4: 张叔，爸不方便知道。
0: 那去你房间说。
4: 爸听着咱们的，别回头看。平常一放假就去教研室，这几天一直在家，不就是怕咱单独相处吗？

0: 我爸是以我的名义投的相鹏飞的科研公司，民企业股权变更简单，相鹏飞的公司又更简单了，股东就仨，我、鹏飞还有哥。你要表填了，他俩一同意，咱俩去工商行政管理局把股权变更了就行了。至于什么营业执照变更，我也不懂，跟鹏飞提了一嘴，他说他来处理就行，咱俩配合。
1: 那是你的钱。
0: 你是女孩，跟着我承担的要比我多得多。再说这钱，不也是图南哥带着我赚的吗？转完之后我就先回广州了。我也想多陪陪你，但我在苏州没事干，在家跟爸大眼瞪小眼儿，都不自在。
2: 别回头看，别回头看！我回广州之后，努力往上海的办公室调。我也在广州帮你找找工作，要是成功了，你把股权卖给鹏飞，拿那笔钱把苏州大学的违约金交了，辞职来找我。
1: 你什么都想到了。
0: 之前都没想，普南哥提了那么多次我都没想，我老觉得咱们还在上学，离毕业还早，总觉得那么早想也没用，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现在不一样了，什么都得考虑。
3: 好啊，上周国地段好呀，定居三年，放假一暑假，工资多得嘞，我反正我上周退休，要工资要三百，我舍不得掉啊。
4: 哎呀，要不这样，留在地下到辰光还得去顾客。
5: 小南极，
4: 这星期六晚上新鲜，下午都有，比赶集频繁多了。
3: 哎呀，老陈光，没得这个市场，侬阿妈再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4: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10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但现在要换的人多了嘛，房管局就允许居民互换了。嗯，
3: 你看，有煤气灶台的房子多换2个平方，有抽水马桶的多换4个平方。现在人交替的嘞，我们那个时候屋头哪有抽水马桶啊？
4: 有抽水马桶跟没有肯定两码事，你住友还是没的。
3: 有，那也是，家里来客人多少有面子。
4: 把饿不饿？旁边有个很好吃的馄饨店，一块去呗。
3: 好啊。谢谢。嗯，不错。文文也分配工作了。
4: 真快啊！阿文大专都毕业了啊。
3: 佳佳，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 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妈妈也能回上海了。
4: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5: 就你知道的多。
3: 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蛮好的。
4: 爸，你挑人还挑你呢，本地家庭也不想要我这种没房子的对象了。
5: 佳佳，为户口、为房子结婚的知青子女，我也认识几个。这为户口婆家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上户口。为房子，这毕竟也不是咱自己的，寄人篱下，不容易的，爸爸。
3: 姐姐说的对，寄人篱下不容易。
5: 爸，尝尝这个香干。
3: 啊，好好。
6: 图南，有人找你，
7: 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7: 来找你啊。
6: 我饿了，我请你吃饭吧。
1: 厨男，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点俩。
2: 不用了，这么多菜呢，肯定够。
1: 老板，再来俩啤酒。
2: 那个李佳，我一会儿还得回去画图呢，我就不喝了。
1: 这家东北菜还是我在同济上学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吃的，特别正宗。尝尝。
2: 好吃。
1: 尝块锅包肉。多吃点菜。
2: 李佳，你要是想问我什么事儿的话，你要不然就直接问吧。
1: 庄兔男，我就不能单纯请你吃顿饭吗？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2: 不是不可以，是你不会。
1: 我也知道，我挺没意思的。
2: 不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清醒。起码比我清醒。
1: 清醒的人也有后悔的时候。
2: 什么？
1: 我小时候看家里长辈们推杯换盏，喝了酒就开始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就觉得大人们真没意思。我现在自己到了大人的年纪，发现不喝酒，有些话真开不了口。

0: 你慢点喝。
1: 如果我跟你说，我打算调去设计院，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要跳槽啊？嗯，
1: 我爸妈想留在上海，我也想，那就得挣钱。毕业了这么久，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
0: 明白。如果要是收入的话，确实是事务所收入更高一点。
1: 我打听过了，事务所不稳定。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女孩嘛就得要稳定。
0: 对，我没毕了业，我爸妈也是希望他能够稳定一些。
1: 他都毕业了，他要去哪儿工作？
0: 这我还不清楚呢。我爸妈想让他去苏州大学，他自己想去广州。
1: 苏大稳定，广州机会多，挺好。他比我好，不用一定要留在上海。
0: 其实你一向都很有规划。
1: 你夸我了吧？
0: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所以李佳，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问我设计院的事儿。
1: 我不敢。

0: 入职手续办完了，暂定这学期带四个班的基础课，算下来我带的学生数大概在160人到240人之间。当老师并非我自小的志向，可看到东吴门下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想到爸爸的这一生，想到小时候所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想到你，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天蓝风清，东吴门下，我很想你。
1: 小天，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但我对你有信心。老林曾说你心态比哥更稳，意志比哥更坚定，你在我跟夏鹏飞的包围下都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还把我拽进了交大，现在没我这个拖后腿的，你会做得更好。我已正式入职，爸妈问我住不住家，我说住宿舍，节省通勤时间学习，还有给你写信。公司宿舍的地址就在信封上，你以后寄信呢就直接寄到宿舍。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所有人都要接受为期52周的培训，在各部门轮岗学习。培训结束后，再根据个人表现进入不同的部门任职。各派人马风格迥异，目标一致，做生意，挣大钱。这目标我喜欢。
2: 小婷，在忙呢？
3: 没有，施老师怎么了？
2: 住房申请表，

课时不长，四个半天，但作业批改量惊人。现在真正明白老师们常说的那句，给你们留作业是为你们好了。除了上课改作业外，还要参加系里的教学培训，每两周交一次培训笔记。新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地方，压力很大。我制定了时间表，尽量保证每周锻炼两次，在操场上跑一会儿，锻炼，发泄。

0: 小天，我跟老林常说起你的近况。老林说他小时候在村里读书时成绩不好，老师用戒尺一顿狠打，打上几次能学的就好学了，学不进呢就等着长大回家种田学手艺。老师尽人事，学生听天命，老师学生都没什么压力，你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老林还说，
1: 哎，请进。
2: 哎，佩佩，我们再对一次数据。
1: 啊，行，你等我一下。
2: 啊，

0: 老师，石老师，中午啊，咱俩分换楼啊。你帮小婷安排的面试，我还没谢谢你。中午好好吃一顿。
1: 哎，好。老庄，别看小婷年轻啊，她教学严谨，学生们很喜欢她。看来是深得你老庄的真传了。
0: 惭愧，惭愧。
1: 哎，老庄，我多问一句啊，那小婷的爱人是不是还在广州啊？有没有打算调回苏州？小婷她现在符合青年教职工分房的条件，可她一直没申请，什么情况？
0: 爱人？
1: 是啊，
0: 那是她男朋友。
1: 知道你老庄舍不得嫁女儿，可小婷已经结了婚，你总得认这个女婿吧？
0: 结了婚？
1: 啊。爷爷，小婷，怎么了？
2: 进去啊。
1: 不舒服。

0: 是不是林同哲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庄耀廷不好。
0: 林同哲骗你李德珍，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同哲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哲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哲冲

0: 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都不拦着。
1: 我倒觉得林东哲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1: 啊，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这要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哲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1: 我，走，去给哥打电话，走，
0: 哎，我走。我打死你！我。

0: 别打两个长途。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哎，刚才听着院子里面在吵架，怎么回事？拿包双喜。
1: 啊，好。
0: 那，
2: 哎，好。
0: 哎，谢谢你啊。
2: 哎哎哎，
0: 你不打电话了？
2: 啊。走。

0: 恭喜班长顺利入职，
1: 接下来还得你们多照顾。
0: 这话你得跟兔男说，我跟你俩不是一组的。
2: 照顾，一定会照顾。
0: 咱们好久没见了吧？
1: 之前项目里见过，后来我想来设计院的时候，多亏了庄兔男给我提供了一些情报，我才敢放心的来面试设计院的。
0: 你可以啊，你庄兔男，我还以为之前你跟班长有过节呢。那阵儿给你难受的，我都要难受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吗？班长去周庄实习那会儿，就这小子偷偷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比他先去实习，他小心眼就过不去了。
2: 哪有
1: 啊？庄兔男，你真把我当竞争对手？
2: 没，你可千万别听于涛瞎说。你瞎说什么呀？
0: 我哪瞎说了？也不知道谁说的。人家班长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规划，然后你就天天抱着个破吉他发泄，我们都看得出来，好吧？
3: 来吃馅饼。
2: 馅饼来了，快趁热。
1: 趁热吃。真忙。
2: 我弟找我，我去给他回个电话。
1: 庄兔男那会儿真那么难过？
0: 我以为啊，就一个实习项目至于这么较真？没想到他这么难受，那课都不好好上，天天就抱那个破吉他唱歌，比我都颓废。还好我不抛弃不放弃，带着他一起考研。
1: 你弟有事
4: 儿？要不是我妹有事儿啊。
2: 没事，不管他们，咱们吃咱们。老板，
5: 哎，
2: 再来一大啤酒。
5: 失恋了吗你这是？先给你三瓶喝。
1: 林东哲，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2: 打，拿这个打，
6: 妈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1: 不

0: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1: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2: 我出钱，我出钱吧。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3: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0: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2: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3: 你不能去。
2: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3: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0: 无妨，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3: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2: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0: 你等你爸说完。
3: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0: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3: 啊，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0: 我跟你一起去买。
3: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
0: 嗯。
3: 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2: 好嘞，妈，谢谢你们。
0: 动车。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瞒着家长呢？双方没见家长，没有婚礼，还影响了工作，真是委屈小婷了。
2: 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工作。小婷那么好强的人，
0: 你们冲动一回，现在的担心，都是为当时的潇洒买单。
2: 我们当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就是不想分开。
0: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小婷又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妈会帮你们的。
2: 啊，
0: 你小子有福气，我跟你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可没这么跟妈。你回去啊，给小婷打个电话，告诉她你暂时不能回去了。小婷要是伤心发脾气，你都得让着他，他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都要多体谅他。他现在难，你对他不好，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对他好，他也会记你一辈子。
2: 嗯，知道了。
0: 光知道可不行，要记在心里。
2: 记住了。
0: 行了，回去吧，好好工作。
2: 好了。

0: 小田刚才打电话说星期天想回家，回家向我们道歉。
1: 没生气，气了也白气，

0: 中也好，牵出去。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牵出去就不是你闺女了，别幼稚了。
0: 我不是幼稚，我是想开了，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工作自作主张，结婚一声不响的偷偷摸摸的把结婚证领了，在她心里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1: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糊涂点，你好我好大家好。
0: 是你说的对，别想那么多，越想越心寒。我们俩为他的事情操碎了心呀，掏心掏肝，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他把我们当仇人，拦着他跟林动哲结婚的仇人。哎，哎呀，操劳了一辈子，您老了被儿女们当成了仇人，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1: 行了别玩了，老眼更加昏花了。一鸣他妈问我参不参加太极剑团体表演，他说有老师免费教剑，咱俩去报个名就当锻炼身体。
0: 行了，明天下了班我就去买两把剑。
1: 知道的是说你去买剑，不知道他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0: 我能干什么呀？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1: 那下船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

0: 快给我盛上。
1: 嗯。老婆。
2: 哎呀。
1: 吃早饭呢？
2: 啊，你吃了吗？
1: 没了。
2: 啊，坐下吃点。
1: 今天周日，小林该回家了吧？
0: 鹏飞叫你回来的吧？犯不着。我们庄家呀，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也没有这样的妹妹。
1: 爸，你说的对，一会儿就去苏大说他去。
0: 很好，你去了呀，告诉他，让他赶紧把户口从家里户口本迁出去。他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有工作了吗？不是也结了吗？是吧？把这户口迁到学校也行，迁到广州也行，赶紧迁走。
1: 您也别太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我们身体好着呢，我跟你妈现在每天锻炼身体，而且还报了一个太极剑团体表演班，下个月就去市里比赛。
1: 哦，好。
0: 哎，我说你那把剑呀，确实太重了，伤肩吧？练完了剑，咱俩一起伤肩，挑一把轻的。
2: 又花钱，算了。
0: 花，使劲花，省钱给这些兔崽子干嘛呀？他们翅膀都硬了，他们才不在乎我们这点小钱呢。
3: 哎，图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哦，星期天回家一趟。
3: 这么早啊？
1: 现在车多，六点就有了。
3: 那你不在家陪陪父母？
4: 图南，哎，图南，
1: 哎、妈，
4: 等一下。
3: 哎，王阿姨啊，一家人团聚了
4: 啊、哦。对。
3: 那小婷怎么没回来？
4: 她下个礼拜就回来。
5: 黄阿姨，
4: 哎，
5: 图南哥，我出去一趟。
4: 哦，好。
3: 黄阿姨，图南，回见啊！
4: 啊。哎呀，有见对珊珊倒是真好。
1: 我是不占城里的光，那就更好。
4: 图南，小婷领证的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女孩子名声要紧，万一将来……
1: 别瞎想，我这能跟谁说去啊？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4: 你跟小婷好好谈谈。
1: 去了。
4: 嗯。
1: 再见啊，妈。
4: 嗯。

1: 哥，你都知道了。没想到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那要不是向鹏飞告诉我，我估计我还蒙在鼓里呢吧。
0: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1: 那这么大的事，庄雨婷，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瞒得住吗？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
1: 爸不让我回。
0: 爸不让你回。

0: 误会了。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行了，先吃饭吧。
1: 我，
0: 你不饿，我饿行了吧？你就当陪我吃。

0: 你说说你，你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关键你现在还搞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听你说，这是中国话吗？那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婷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就不能等到掉到一块儿再结婚，就这么着急？
1: 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
0: 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傻不傻呀？
1: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1: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
0: 啊？
1: 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动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
0: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现在东窗事发，林动哲怎么说呀？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0: 请。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动哲说重视工作。
1: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
0: 哦，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动哲这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动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动哲把他那客运公司5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0: 你结婚，请哥给你一道吃的顿汉堡包。谢谢哥。下次回家嘴甜点。爸
1: 妈不让我回家。
0: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林动辄给你出了个招儿，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 爸就自己回来了，这次你可玩了把大。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鹏飞啊，你还是带我去趟商场吧，苏州商场肯定有卖的吧。
1: 宋阿姨没事，大舅妈他们不会介意的。
0: 以前是不会，现在可说不好。我要不是着急见你大舅妈，我非要在机场跟他们讨个说法。鹏飞啊，你大舅舅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是不是很糟糕啊？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1: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你想的那种不一样。
0: 说的是这个打呀啊啊林姐
2: 宋莹超莹宋莹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
0: 是啊，哎，啊，阿妹，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4: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0: 现在兴这个，武峰特意去买的。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就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庄老师，
5: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0: 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得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动。不不不，林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他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0: 啊，
1: 我先去把肉炖上。
0: 我去吧。
1: 不用不用。

0: 就好，你坐，坐。
1: 小宋，坐。
0: 哎。
2: 啊。嗯，喝茶，小宋，喝茶。
0: 哦。
2: 林工最近挺好的吧？
0: 挺好，挺好，都挺好。哦，他问你好。
2: 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
0: 啊，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2: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0: 我去吧。
2: 你坐，你坐，坐。
3: 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4: 林工不来就罢了，林工这都没来。
3: 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我一郑州啊，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英没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我来呢，去吧。哎呀，去吧。
0: 林姐，
5: 再倒点水。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
5: 你越来越年轻了。
0: 没有，还有，
5: 小婷回来了。
6: 阿玲，
5: 哎，
6: 菜板在哪儿啊？
5: 哎呀，
7: 妈，
0: 哎，
7: 妈，我回来了。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动辄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两年的合同，如果两年之内他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啊，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1: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0: 庄老师就吃好了
1: 啊。
0: 看你
3: 人啊，电话。
0: 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你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4: 宋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她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董哲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了。
0: 林姐，有些话
4: 不好跟小婷讲的，但是我跟董哲讲了，他们两个没有生育指标，你要是你知道的，小姑娘肯定要遭大罪了。林姐，这个话你得跟小婷讲。我会的。
5: 妈到家了。
4: 嗯。
5: 我妈没跟你爸妈打起来吧？
6: 没有。
7: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再问爸妈好。
6: 嗯，好。
8: 董哲什么事情啊？
2: 啊，不宋阿姨回来了吗？问问宋阿姨情况。
8: 这么点事情还打长途，动着是赚了大钱了呀。

0: 喂，
1: 你怎么了？我刚打完药，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0: 没出事儿，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1: 你等等。
0: 嗯。
1: 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0: 你会回来的。
1: 我表现得不够好，

0: 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老丁，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舒服写。我知道，
1: 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
0: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得很一般。
1: 我原先觉得你爸不仅是情，
0: 咱爸，咱爸之前不让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
1: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0: 还有我才是罪魁祸首。
1: 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2: 动辄，
1: 你后悔吗？
0: 一点点。
1: 啊？
3: 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0: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
3: 我以前觉得很快就能相聚，我能给你好的生活，
0: 可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落侥幸心理。
3: 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0: 然后不能一直那么幸运，所以我们才分开。
3: 怪我
0: 之前不够努力，连累你了。
3: 那小婷，
0: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从前不，以后也不会。
4: 走啊，吃饭去了。
5: 啊，行。

0: 张图南，到我上级时间了啊！哦，都这个点了。嗯，都去吃饭了。那你怎么没去呢？我这不为多争取些上级时间吗？
1: 真不愧是你啊，班长。
0: 不努力，怎么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
2: 别听你多瞎说了。
0: 好，那听你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张图南。
3: 你们还在用啊？到我了，你先吃饭去。哎，
4: 不是，该人家李家上级的时间了，正好你再不会去吃早饭。
5: 说好给我留的。
6: 不是，给人家了，正好你再。
7: 刚做完，
8: 你多吃点，你才能长高个。
9: 行，那咱们先下一个。哎，
10: 好嘞。
11: 来，这啥？
12: 哎，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来，来这啥
0: 小田啊，坐下了，吃饭了。童楠，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1: 妈，厨房快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紧。这鹏飞天天钻钱眼里了，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0: 动辄几号到呀？
2: 说是27号。
0: 哎，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
3: 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这人从小就不靠谱。
2: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3: 不赖也行，省得邻居看了解释不清楚。
0: 小天，你去打电话问问。
3: 不许去，先吃饭。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0: 小婷，怎么样啊？
1: 啊，马上好了。
0: 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哎，
1: 这怎么办呀？
0: 哎，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我今天得买点头疗。

0: 啊，东升回来了。
1: 啊。哥。
0: 啊。
1: 我还没买涂料。
0: 啊。
2: 哥。东升回来了。哇，装修厨房呢，大工程啊。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3: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2: 珊珊姐怀孕了、
3: 嗯、
2: 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3: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1: 装修的气味对孕妇不好，她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
2: 哦，爸妈
1: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3: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1: 嗯，
2: 我陪小丁去。
3: 你去什么去？你在这待着，小丁自己去。我跟他说两句话，
2: 爸，早点回来。

0: 我来。
1: 咋了？爸妈那个意思是啊，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水舞。邻居也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2: 行，一切听哥吩咐。
3: 小婷哎，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4: 马上。
5: 哎呀，半熟了，倒开始白煮。小婷，
4: 妈，
5: 哎，
4: 陆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2: 小婷，哥说他。啊，妈，
5: 哎，
2: 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2: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5: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2: 爸，我回来了。
6: 啊，
2: 我回来了，爸。
6: 林总，这你的声音不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7: 好嘞，爸。
8: 林总，你干嘛呢？快帮忙呀！
5: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7: 没事没事，妈，我乐意干。
5: 啊，呦，
7: 没事没事。
8: 小林，你那茶泡的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5: 哦，好了。
6: 你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5: 你门框低了。

0: 给你买了个羊皮手套，很保暖，毛线的强。我看天冷了，我怕你改作业什么的手会僵，就戴这个，轻便，方便握笔。嗯，
1: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2: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了解几句。妈妈看着呢。去哪儿？
3: 上厕所。
0: 办厕所还没修好。
3: 我去看看。
2: 去吧去。
0: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4: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0: 什么一半？
4: 两年，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0: 过去一半了吗？
5: 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6: 你着急不着急啊？这老太太就爱馋这。
7: 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8: 那吴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我说那是邻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丁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你别急，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2: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8: 哎，小婷，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7: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9: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7: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动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2: 听孩子们说，
8: 动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7: 嗯，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10: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
2: 能分到上海吗？
9: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爸，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嗯，
9: 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解约。
2: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
7: 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9: 吴叔，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良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7: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
2: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
7: 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2: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没户口，在家受舅舅舅妈的白眼。嗯，
8: 我同意妈的看法， 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的。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两年合同再说。
11: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付违约金。
8: 那是一年，又不是十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有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这日子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嗯，
12: 嗯，刚来的，
8: 林总，这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这些话梅都没人吃了。
12: 是，怪我哥。
13: 我都说了不买，大舅妈非说过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什么的，他们也要吃，结果年年都剩下，太浪费了。
12: 就
13: 全怪你林总哲。
12: 哎，这盘我都吃了，吃，没人吃，
14: 吃啊！慢点
12: 。我说，我说，
14: 你别，
13: 行了，嗯，好的，吃，
12: 吃，
4: 嗯，你快，哎呀。

0: 辑奏国歌。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4: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1: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与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一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非常大。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

0: 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1: 新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新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新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
1: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3: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4: 这句话
2: 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0: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1: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3: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1: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4: 5、6、7，第一次中央大学双肩挑。 教育制度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5: 1953年，蒋南山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1: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6: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1: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5: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6: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10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1: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7: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1: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做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的愿望。
1: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8: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向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手这么。
1: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是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我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八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

0: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

0: 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1: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于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3: 我一脸等着，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5: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
1: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1: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1980年的秋天，蒋南向率团访问法国，一样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向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向本来就坐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1: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4: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0: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1: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一生为实求是，献身党的事。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1: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8: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0: 有什么发现吗？
1: 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
0: 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1043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之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0: 你究竟在想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抓着耳机不放，是不是想当报务员啊？
1: 报务员？
0: 怎么了？

0: 真的是电台。
1: 我明白了，那个绿盒子就是装电台的。
0: 什么绿盒子？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的。刚刚我想到了程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他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0: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1: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0: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2: 哦，直觉告诉我它很重要，非常重要。于倩，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0: 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天台。
1: 老板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有内奸。
1: 是的，有内奸。这部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不好，不好，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老李，情况怎么样？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锋利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 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1: 我们是移民居委会的，
2: 怎么回事？

0: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你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0: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 哎呀，人命关天哪，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1: 多谢了啊。
2: 怎么回事？
0: 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
2: 哦，情况不对。
3: 我拿。

0: 看。
1: 哎，外面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0: 好。

0: 跑，老子开枪了，放下武器。啊，是你？
1: 是的，是我。

0: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
1: 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2: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1: 哼，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2: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

0: 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
0: 哼，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你杀完人，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
1: 这一点，我正想问你。
0: 我没听错吧？问我？
1: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
0: 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1: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几把呢？
0: 你血口喷人！
1: 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
0: 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
1: 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0: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1: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0: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1: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0: 你说什么？
1: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0: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1: 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0: 你，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
0: 什么？赵班长，
3: 到，
0: 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0: 走。
4: 何の感謝することを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5: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

0: 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1: お、
2: 你们找谁？
3: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2: 是的，是我。
3: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2: 不错。
3: 哦，是这样的，燕双鹰同志回来了。
2: 啊？
3: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2: 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3: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2: 好。
4: 誰ですか？
0: 院総員が巡官方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4: 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あ、車就在外面等着呢。
2: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
3: 哦，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2: 哦。
3: 我帮你开门。啊，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3: 哦，是吗？
2: 燕双鹰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2: 你们是军管会的？
3: 是啊，是啊。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刚调来的。
2: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3: 对对对，见过见过。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2: 好了，走吧。
3: 啊。

0: 上车吧。
1: 等等，我系下鞋带。
0: 好。我们走吧。
1: 麻烦你坐过去。

0: 同志，这不是去军管会的路。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このコートの中に左襟の下にピストルが隠されています。え、なんだと？偽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这是军管会。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
1: 啊？什么礼物？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饶命，饶命啊！
1: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0: 好，好。
1: 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身系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
0: 啊！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啊！
1: 说的对极了，起来，转过身去，说，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啊！
0: 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1: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0: 别开枪，我全说。我们是华蓥山洪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1: 胡说，洪雪儿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召你来执行任务？
0: 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1: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
0: 应该是的。
1: 哼，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0: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啊。
1: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
0: 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蓥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1: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0: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
1: 黑狼？
0: 对，正是。姑娘，您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
1: 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
0: 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1: 好了，你走吧。
0: 谢谢姑娘，谢谢。
2: 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敵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2: 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
3: 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は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3: はい。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
1: 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不了轻伤。
0: 其他同志都……
1: 等等。

老林，你安心去吧，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抓住老板，替你报仇。

0: 吴书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下午，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
0: 有内奸。
1: 谁？谁是内奸？
0: 我会找出他的。
1: 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0: 什么？
1: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0: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
1: 正是。
0: 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2: 走，去军管会。

0: 你要干什么？
1: 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0: 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0: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
1: 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
0: 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
1: 这就对了。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那时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因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
0: 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
1: 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

0: 我现在手无寸铁，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那又怎么样？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
1: 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0: 不相信是吗？哼哼，
1: 现在也不晚。
0: 你可以试试。嘿，快跑，慢点！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就完了。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
1: 你，
0: 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
1: 更不会借机逃走。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现在相信了吗？
0: 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1: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
0: 是的。
1: 你叫什么？
0: 赵铁刚。赵班长，我刚刚说过，没有杀死他们，你相信我吗？你们是听到枪声后跑上楼的？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当时。 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看起来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
1: 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 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哎，我还是不明白，
1: 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1: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
0: 前天，
1: 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0: 是这样。

0: 快船遇袭了。
1: 是的。
0: 老李和五号呢？
1: 怎么，你不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
1: 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
0: 什么意思？
1: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
2: 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
1: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奉命搜查安顺寨，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2: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的内奸，
1: 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现在两人牺牲，一人中。

0: 无伤，押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1: 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
0: 是的，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
1: 你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判断令我失望，更令我不解。
0: 我倒想听听，
1: 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0: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1: 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内奸真的是我，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0: 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五号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
1: 看起来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的。
0: 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
1: 你真的看到我了？
0: 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可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我无话可说。
0: 我不得不说，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
1: 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0: 放开吴书记！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1: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2: 哎，
0: 叶少英，你放开玉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2: 哼，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3: 吴书记说。

0: 吴书记，我
1: 同志们，警卫班的同志在抓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2: 让一下，让一下，
1: 快！
0: 李先生，
2: 快点！
0: 叶春英跑了！
1: 你太冒失
2: 了！快点！
1: 万一伤了自己同志怎么办？
0: 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1: 别再解释了，
2: 快！
1: 追！

0: 看我干嘛？先找人啊！
1: 啊，
2: 快，大家顺序下楼。
0: 上天入地，也要抓住他。
3: 好，走，
0: 跟我走。好。

0: 来。
1: 先生，您去哪儿啊？
2: 老婆，到了我会告诉你。
1: 好嘞。

前面转弯。

0: 发现的太晚了，让我去干掉他。
1: 是。

自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陷害你？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提议，不如让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样或许我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

0: 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是吗？
1: 因为我是鬼，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0: 我说的就是往事。
1: 哦，
0: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1: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五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0: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看起来你认识我。
0: 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
1: 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
0: 冯小玲。
2: 小玲，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
0: 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被你残忍地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
1: 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
0: 你爱他？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
1: 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
0: 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1: 那是五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我便像鬼一样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
0: 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
1: 正是。
0: 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1: 哼，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你了解老板，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0: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1: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
0: 哦，
1: 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哼，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
0: 谁取走了二号病毒？
1: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0: 他在哪里？
1: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似乎该结束了。
0: 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
1: 是吗？为什么？
0: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1: 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很可耻，我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
0: 你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听说是他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是你第一个爱人，而她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啊？哼！由此可见，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

0: 立秋将至，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苗族赶秋节。
1: 二嫂，
2: 哎，
1: 你不要，
2: 你不用去找伊拉。
1: 哎呦，我姐夫给你不干。
2: 他妈眼睛去找还不
3: 我。我们的赶秋节很快就到了，把我们之前回的苗谷啊，把它重新再摆练一下，重新练一下。
2: 这一代我们都忙着赶产品。
3: 订单比较多是吗？
2: 多啊，今年的订单多。
3: 哦，那就是天天坐在屋里。
2: 对，
3: 怪不得都变白了，变漂亮了。
2: 我们每个人都白白的啊。
3: 哦、没有问题吧？
4: 没有。
0: 龙慧是村里的苗谷传承人。
5: 我现在哪边穿了啊？
0: 他正在召集乡亲们排练赶秋节的苗族鼓舞。每年立秋，湘西一带的苗家人都会穿上节日盛装。敲起苗鼓，唱起苗歌，为人们送上秋日的祝福。

0: 山歌撩开薄雾，当施兰珍正在为农家乐准备一天的食材时，龙经理已经带着旅行团走进了村庄。村民们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让这座不足千人的小山村每天都充满着欢声笑语。
1: 立秋前的十八洞村显得格外的热闹和忙碌，当地人告诉我，大家都在为

0: 一年一度的苗族赶秋节做着准备，但我观察到的是，村民们除了忙着和节日相关的传统事宜，更多新风貌、新气象，让人眼前一亮。
1: 悠扬的琴声从木质的楼阁中飘出，回荡在山乡苗寨间。十八洞村坐落于武陵山脉深处，由梨子寨、飞虫寨、竹子寨、当龙寨四个自然村寨组成。历史上，这里属古夜郎国管辖，又因山中多溶洞，人们便以当地著名的景观夜郎十八洞，把村庄命名为十八洞村。晚饭后，游客散去，属于十八洞村民的热闹时光开始了。大大一洞大，
2: 大家都登记了吗？
3: 登记了。
2: 哦，今天我们争取把它统一起来。
0: 苗鼓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我的印象中啊，激昂高亢的鼓声呢，是代表着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与斗志昂扬。但在十八洞村，乡亲们敲响的苗鼓却有着另一番含义。

0: 太精彩了。
1: 嗯，是吧？
0: 我想问一，这样的一个表演，大概要平时排练多长时间？
1: 如果快的话要一个月，如果迟的话可能要两三个月都没有那个固定。
2: 苗族人敬古如神，每逢盛大的节日，他们都会以古乐相迎，而与苗古有关的故事也在苗族人家中世代相传。古时候，曾有一只凶猛的野兽在苗寨兴风作浪，危害乡民。为了保护族人，一名身强力壮的勇士挺身而出。然而，这位被乡亲们寄予厚望的勇士，却在战斗中独木难支，败下阵来。
3: 后来呢，大家就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团结在一起，凝成一股绳。我们一个寨子的人不够，我们可能要把周边的村寨的人都召集过来。
2: 听到召唤，408寨的苗族青年纷纷赶了过来，大家点燃火把，喊声震天。他们轮番与野兽搏斗，火光照亮了夜空。靠着齐心协力，人们终于战胜了凶猛的野兽。为了庆贺胜利，大家用野兽的皮蒙成一面大鼓，这面鼓也就成为苗族人凝心聚力的象征。鼓声拉开了赶秋节的序幕，赶场的日子也变得异常热闹，集市成了背篓的世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山上种苞谷，稻田养鱼鸭是当地传统的生产方式。山路崎岖陡峭，背篓成为了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它连接大山内外的世界，装着日常的柴米油盐，也装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4: 原来我们赶集啊，走路回来都要6个小时。
0: 多少公里路？
4: 有20多里路。
0: 啊，那么远。
4: 嗯。
0: 那现在呢？
4: 我们现在就有车了，以前没有车了，我们老人去不了了，是年轻人去的。现在我们有车了，我们老人都可以去赶场了。我们现在就坐车了，就可以去赶。
2: 虽然如今生活物资可以很便捷地送到村口，但76岁的龙冬姐更喜欢赶场的热闹，每次回来都是收获满满。
0: 来，我帮您把背了。
4: 好了，
0: 谢谢。

0: 哇，挺沉的呀！您天天都是这样，
1: 飞时才回来。
0: 对，
1: 呵，这冰箱我一看，肉蛋奶齐全呐、哎。
2: 我平常就是这样的，
1: 牛奶，哎，
2: 什么水果啊，什么一，
1: 很丰富。嗯。
3: 今日的十八洞村富足安逸，但许多源于过去艰难岁月的老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段时间，家家户户都开始做起酸鱼。
2: 以前是很穷的，买不起肉了，我们就做酸鱼。客人来了，家里都有了，可以招待了，放一年两年都不会坏的。
1: 平时是不舍得吃的自己啊，
2: 要过年过节呀、啊，
1: 才吃。
3: 过去只有节日才能吃到的酸鱼，如今成为了苗乡生活的日常。龙冬姐的丈夫杨冬氏是一名退休教师，夫妻俩经营着一家小酒坊，靠着祖传手艺酿造的包谷烧、猕猴桃酒，老两口每天的收入都还不错。
2: 烧包子一百三十多斤，嗯，包谷酒50，还有烧包子一百的，
4: 680，
2: 可以，
4: 可以，
2: 可以。
1: 哇，好香啊！有这个猕猴桃的香味和这个酒香。
4: 是的，
1: 这自从开了酒坊之后啊，你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
4: 那生活啊，是都钱够用了，钱多了，现在呢一年有10多万，嗯，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了。
3: 如今深山苗寨的美酒香飘四方，但曾经的十八洞村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的小山村，在2013年的时候，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当地的山歌唱道：山沟两岔穷疙瘩，每天红薯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
4: 我们过苦日子的时候很困难呐、啊，人平1000多块钱嘛。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庄稼大部分都好在峡谷，要爬个坡很长呢，劳动强度很大。
3: 十八洞村的变化从十几年前开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
4: 总书记走到这个地方就和我亲切地握手，开了房间啊，开米缸啊，开灶台啊，开竹简啊，就到了水池那里。总书记就问了、啊：“你们住这么高，有没有水喝啊？”最后总书记就说啊，在扶贫工作的上要实事求是啊，应对子女。
3: 当晚杨东市激动得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便写下了一副对联。
4: 上联是共产党领导负责万担，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横批是幸福人家。我们人的思想是自卑，认为我们不如其他条件好的村。开始工作地进驻我们村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就认为你帮我们带了好多钱。工作地说我没有带钱，那没有带钱我们怎么脱贫啊？最后呢，大家认识到了，我们要脱贫，幸福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靠我们自己。
3: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从那一天起，这座深山里的村寨再一次擂响了苗鼓，向贫困宣战。
1: 声传十里的苗鼓是苗家人团结互助的集结号，把一家有难百家帮的传统延续到了今天。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在十八洞村提出了精准扶贫，从此精准扶贫的理念从

0: 这个山乡苗寨传播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2014年，花垣县组建的扶贫工作队进驻了18洞村。供电局完成了电网改造，家家户户接通了自来水，农业部门帮助引进新品种，建起了猕猴桃种植基地。一批批的帮扶者来到了18洞村，昔日贫穷的山乡苗寨焕然一新。
2: 当时就
0: 我都认不出来了，
2: 不是
0: 变化真的好大。看以前都是这个，还有柴火堆，
2: 还有柴火堆，现在的石头画的乱七八糟的，它还不怎么规划。
0: 对啊，
2: 这个上面这个都是这样土石路啊，土石路。现在都是这青石板，这是现在都是青石板，
0: 真是太不敢想象了。你看现在我们现在的村容村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我们记得是三大特色。
1: 施静兰曾是十八洞村的村主任，他手里的老照片记录着村寨的变化。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铺上了青石板，传统的苗族吊脚楼被修缮一新。随着出山公路的修通，原本困住苗乡人的这片大山成了宝贵的旅游资源。精准扶贫的理念就像一声声苗鼓，召唤着身在外乡的人回到家乡。远在浙江打工的杨超文就是第一批回到十八洞的年轻人。
3: 我心里就有思想了，我想，哎，总书记来就给我们带来金钥匙，打开金丝路，我机会来了。
1: 看准机会的杨超文打算开一家农家乐，但自家的房子位置偏远，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曾让他犯了难。
3: 那时候我叔叔就说，哎，杨超文，你就到我家这里，我不要你一分钱，你就到我家里开农家乐。
1: 为了帮助侄子，生活还算宽裕的叔叔一家搬到了偏房，把村里最好的位置让了出来。6年过去了，如今游客越来越多，杨超文又开了第二家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杨超文一样，杨正邦也回到了家乡。
4: 之前我也问老妈，你感觉那个幸福小高生活是什么？那时老人家跟我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也不愁，穿也不愁，就是我的小高幸福生活。
5: 在家门口挣钱，是不是啊？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4: 以前我们出去打工坐的是绿皮火车，现在从一个火车时代到高铁时代，现在我们这边马上也要通飞机了，我们的交通方便，那来到十八洞的人他会更来更多。
1: 曾经的小背篓泥土路变成了小汽车柏油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10年间无数家庭的命运都在发生着改变。
6: 吃了个什么的？
7: 哦，苦瓜，炒腊肉米，炒肉。
6: 苦瓜。
7: 你不是最喜欢吃苦瓜吗？
6: 我哪喜欢吃苦瓜？我过那么久的苦日子，你都还没吃过苦日子，你现在还要吃苦瓜吃？辛苦
1: 嘞。龙仙兰曾是十八洞村136户贫困户之一，在他的记忆里，苦涩的味道始终伴随着童年生活。而他甜蜜事业的开始，还要从一箱箱蜜蜂讲起。
0: 我们也看看大哥的这个蜂蜜基地怎么样？
8: 不会，哇，这个声音！
0: 哦，这个就是好蜜了啊！
9: 对，
0: 好新鲜呀，这个蜜，就顺势就留下来了。
9: 味道怎么样？
0: 好甜呐。那现在龙大哥，我们每年的这个蜂场效益有多少啊？
9: 我们合作社每年的产量有10000多斤，按市场上每斤150的话有200多万元。
8: 发过去了，
0: 200多万元呐、哇，那效益很可观。
1: 晶莹的蜂蜜是蜜蜂一整年辛勤

0: 成果。对于龙涎兰来说，更是三十多年来尝遍酸甜苦辣，一点一滴酿造出的幸福生活。龙涎兰曾是村里的苦孩子，十几岁便没了亲人，守着父母留下的一间破瓦房，靠着吃百家饭长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二十多岁的龙涎兰整日借酒浇愁，在村民眼中，他成了一个扶不起的酒罐子。
1: 以前就是自暴自弃啊，每天就这样喝酒，喝到迷迷糊糊了，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痛苦，忘记了自己的这些生活。在外面的话，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我记得我也睡在大路边、大路中央的，也睡在那些厕所旁边的，也睡在垃圾桶里面的。有的时候人家一看到，人家就说我像一滴垃圾那样。
0: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扶贫工作队进驻了十八洞村。在当时的队长龙秀林看来，要是能把龙涎兰这样的贫困户扶起来，扶起全村脱贫的志气就有了希望。龙涎兰家里一直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2015年春节龙秀玲把他带回自己家过年时的合影。那一刻，龙涎兰感受到了许久不曾有过的家的温暖。关键时刻有人扶一把，就能跨过最难的坎。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龙涎兰上了农校，学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1: 看到致富带头人在村里还能带动一些老百姓啊，增加收入啊，自己也能过上好日子啊，回来之后我也想自己做些什么事能够挣上钱了，才有这种想法，
2: 产生一些想法，想干事的想法，
1: 想干事的想法，想创业的想法。只有创业，只有这样，只有做出一点事来，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好日子。
0: 十八洞村的崇山峻岭就是一座资源宝库，龙涎兰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产业。养蜂不仅让他收获了甜蜜的事业，更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15年底，十八洞村策划了一场相亲会，这位曾经的懒汉赢得了邻村姑娘吴满金的芳心。
3: 因为他当时他就是在相亲大会上，我接他。我一看到他，哎，这小伙子挺帅的，然后他说，人家都有才艺啊，哦，但是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会有的是力气，所以他就说，他一下子就做了十八个俯卧撑，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挺逗的。
1: 当时，他家里人特别反对，因为他牵扯的对象是我，是十八洞村出了名的酒鬼，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懒汉。所以就特别不愿意。
3: 后来我发现他对事业这一块挺有上进心的，然后对我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可以托付终身的。
4: 托付的啊。
3: 对，但是通过相处以后，我觉得人不是懒，而是找不到方向。
0: 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在大家的帮扶下，龙涎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2017年春节前夕，30岁的龙涎兰与吴满金喜结良缘。那时，村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举办过婚礼，看着幸福的一对新人，乡亲们流下了眼泪。几年时间，十八洞村有38对新人结婚，告别了有女不嫁十八洞的历史。2020年，龙涎兰的女儿出生，她给女儿取名龙思恩，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恩所有帮助过她的人。
5: 那里有飞机哟。
1: 自己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自己有一天能吃得饱肚子了，那个话了起来也忘不了，父老乡亲也会帮助他们。其他周边的村有一个村，我们都包扶了41户，每户人家至少每年保底要帮他们分红800元。
0: 春天播下的稻种

0: 抽出了心碎，一篓篓黄桃被运出大山。靠着特色农业和红火的乡村旅游，十八洞村2021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0000多元，是2013年1668元的12倍。赶秋节前，村里人聚在一起，摆开长桌，凑拢椅子，丰盛的长桌宴开席了。苗寨里重大的节日都会举办长桌宴，每家做一道拿手好菜，大家齐聚一堂，举杯同庆。一家有难百家帮，一家有喜百家欢。这份朴素的情感把乡里乡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年76岁的龙元璋老人经历过十八洞村的贫困，也享受着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只有大伙儿都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1: 如果没有全国人民来扶持，没有各个单位来扶持，来帮助十八洞，没有这个手发展不起来。那富起来，我们要看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要互相帮助。看到你的困难，我就帮助你；你看到我的困难，我就帮助我，才算是真正的富，真正的有意义的富。
0: 共同富裕不仅是龙元璋老人最朴素的想法，也是十八洞村人的共识。2020年，十八洞村又与新疆吐鲁番市新城西门村结对认亲，携手共建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山深处的苗家村寨正在击鼓传话，把致富经验传向四面八方。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看来，十八洞村的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 十八洞村的这个发展哈，它成为湘西苗寨的一支领头雁。一方面呢，十八洞村呢，它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的作用，探出了新的发展的路径，让周边的村庄啊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十八洞村也开始主动地将自己的发展经验啊和其他的村庄去分享，发展的资源呢和其他的村庄去共享，发展的机会啊和其他的村庄去共同地去争取和创造，这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本质。
0: 立秋时节，苗族盛大的赶秋节拉开了帷幕，白鼓齐鸣，响彻山谷，苗歌声声委婉动情，人们舞起巨龙，也舞出了乡村振兴的风采。
3: 今天的十八洞村人再次敲响了声震十方的苗鼓，鼓声激荡传向外乡，他们把苗家人脱贫致富的方法、团结互助的文化传递到了大山之外，祖国的边疆。一方有事，八方帮扶，十方响应，万里回响，大地上万千鼓声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正如这激昂的苗鼓，一鼓绕村，众鼓震天。

0: 盛夏，祁连山以南的夏季牧场迎来水草最为丰美的时节。古洛藏贡麻村的64万亩草原开始热闹起来。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800多米。随着号令声的发出，嘎藏达瓦的羊群整装待发，准备奔向更远的草场。
1: 嘎藏大叔，
2: 你好，你好。
1: 哇，这全是您的羊吗？
2: 是是。啊，这是北藏羊。
1: 这些羊一共有多少只啊？
2: 这是500多只。
1: 在咱们村来讲，500多只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 是
1: 比较多的吗？
2: 稳定户吧。北藏羊价值是1500到2000一只羊。
1: 500只是100万吗？
2: 一百万。
1: 这个一群羊值100万、啊？
2: 对对。哇。还有我的牛，牛在那边。
1: 在移动的那一群，
2: 对对对，
1: 那个是吗？
2: 对对对，那是我家的牛。
1: 那有多少头牛？
2: 140-150头吧，就是也是100多万。
1: 在草原上可以看到牧民们把自己的家当200万就撒在草原上了。
2: 可以说这个。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果洛藏贡麻村的600多户牧民平日里住在县城附近的冬季定居点。每年6月下旬开始，家家户户便带着牛羊和帐篷来到夏季牧场。这时牧民们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3: 你们好，我张喜嘞。
4: 你好。
1: 这是在做什么？
2: 这是打水油的。
1: 但是我发现会用电啊。
2: 对，
1: 这个电是从哪来啊？
2: 这是太阳能。
0: 这几年水电接入了高原深处，公路修到了牧场边，各种生活物资轻松地到达每顶帐篷，太阳能网络等设施为人们提供着便利，传统的放牧工作与现代生活在这里惬意地相融。不管是邻居做客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羊肉，这是草原上的待客之道。
1: 我们这样，
2: 羊肉好吃吧？
1: 太香了。
2: 原先我们这个放牧很辛苦，现在变了。每年这个夏季草场上到了以后草场子这个环境、自然的这个风光、生产方面、生活方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享受。
1: 真的，太羡慕了。对咱们村的人来说，这一年都有什么样的收入啊？
2: 我们家庭里说的话，每样的收入去年是12万过一点，然后这个买牛7-8头牛，8-9万块钱吧。
1: 这样算下来就差不多小20万了。
2: 20万，
1: 真的是又有风光又有资源。
2: 对，
0: 如画的风景中，一顶顶帐篷支起了牧民们的幸福生活，也装满了果洛藏贡麻村人心底的自豪。
1: 在我以往的印象当中，每当提到草原牧场，我最先联想到的会是苍茫辽阔，也同时会联想到当地人单调的生活方式。但在这片草原牧场上，我看到的却是人们富足安逸的生活。过去放

0: 牧是艰辛，现在放牧是幸福，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心里话。对于这里的村民们来说，这片水草丰美的万亩草原放牧着的，不仅仅是他们心爱的牛羊，还有他们关于生活的美好希望。
1: 牧民鹅赞家的母马前段时间产下了3匹小马驹，这对小孙子才旦昂秀兄弟俩来说是暑假里最令人兴奋的事。在活力迸发的夏季牧场，蹦跶的比马儿还要欢实的是牧场里的孩子们。对于草原上的孩子们来说，暑假是学骑马的好时机。相比已经学了2年骑马的哥哥，弟弟才旦昂秀明显对马的控制还不熟练。
2: 我的路这骑这个骑了9个路这个停了。
3: 在到了，但骑骑呢，今天做这个那的，这个到那干骑了干骑去，今天过个骑，骑个这个做这个了，但这个这个如果到那，但前面冲我走。
1: 这是果洛藏贡麻村人从小就学习的道理。
4: 大熊不是走，那是。
1: 这些年，虽然小汽车、摩托车成为放牧工具，但草原上的骏马依然是牧民们的亲密伙伴。相亲相助的道理也随着飞驰的骏马在草原上传递。牧场上的孩子大多在县城上学，等悠闲的假期结束，兄弟俩就要回到县城边上的村庄生活。
3: 这是我们果洛村的村庄。
0: 我没有想到在高原上有这么漂亮的村庄。
3: 这个地方很舒服，我们在房子里面的这些设备整个都齐全，在城里的小流放一样，水电，上下水都整个都通好的。
0: 完全没有想到啊，现在高原上的村庄可以这么好。
1: 果洛藏贡麻村地处青海湖北岸，紧邻刚察县城，自西宁横贯至新疆的315国道从村庄门口经过，附近是通达东西的青藏铁路。村庄延绵的草场倚傍着祁连山脉，这个整洁漂亮的新村由政府出资建于2014年。每年8月下旬开始，村民们便陆续从夏季牧场返回这里。前段时间，为了帮助当地发展旅游，政府找来了工程队，对全村进行了整修改造。村舍前新增了小广场，屋院的外墙重新粉刷，新装的藏式房门精致气派，家家户户的屋顶上新装了太阳能板。而作为藏族文化的标志之一，黑牦牛帐篷也必不可少。这几天村里准备在一处观光牛场上搭一顶黑牦牛帐篷。一大早，村民们便开始忙活起来，村里有威望的朝托老人也被请到了现场，给大家把关。一顶黑牦牛帐篷重达200-300斤，要借助两侧的木梁、四方的拉绳拔地支起来，靠的就是众人的协作。
0: 我能参加一下吗？给你们出一份力。
5: 可以，做个拿个绳子也可以呗。
0: 啊，就要这样拉着绳子是吗？
3: 你就这往上拉。
0: 拉，
3: 往上拉。
0: 往上拉。看这一根绳子，现在大概7-8个人在拉。好。
3: 还有一个。
0: 我试试啊。
3: 再大一点。可以了。你这拉一下。
1: 黑牦牛帐篷的制作技艺已有2000多年历史。用牦牛身上最粗硬的毛捻成结实的绳，再织成一片片粗毛毯，然后拼接起来。天气晴好时，牛毛收缩，利于内部通风透光；下雨时，牛毛遇水膨胀，使得雨水难以渗透。千丝万缕紧密交织，凝结。

写着藏族先民的聪明才智，也记录着一段口耳相传的迁徙历史。100多年前，部落族人生活在黄。

0: 几户困苦的人家根本拿不出黑牦牛帐篷。眼看着就要到出发的日子，家家户户都拿出自家的牛毛来帮忙赶制帐篷。
1: 它总共有这30桶，这个帐篷小的话可能150桶。就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是隔壁这里人多吧，都是家庭多吧，拿了以后大家这个帐篷一天到就做完。
0: 迁徙路上，帐篷无数次的支起阻挡风雨，又跟随牧人再次启程。他们携手翻越高山，到达了远方的河流与平地，在青海湖北岸的风貌草原扎下了根。直到今天，帮助邻居搭建帐篷的传统还一直保留着。
2: 打个比方，要去搭这个帐篷，每家他拿了一个杆子，那个拿了一袋什么青稞，就这样全部凑在一起，第二天就成了一个家。
3: 哦，这个家是大家凑出来的。
2: 就这样的。
1: 这个俺正可着一个是，因为大龙虾几个当回来看你，开箱刚这个刚市民，里头多了300银子，开箱啊送来大公啊几个来看呢，有个能这样的，强壮都没有的。
0: 人们搭起帐篷，也搭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如今，牧民们早已住进了敞亮的新居，黑牦牛帐篷更多时候成为了展示文化的地方。但在人们心里，它是高原上永远的家园。
3: 独木盖不成房屋，一个人成不了社会。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草原人，早就在生活当中领悟出了这样质朴的道理。如今祖辈艰辛的迁徙之苦已经成为过去，但手足相亲、团结互助的精神却伴随着古老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广袤的草原上。
0: 牧场上拉开了剪羊毛的序幕，虎日马有500多只羊，十几个邻居陆续赶来帮忙。每年这段时间，羊毛商都会来到夏季牧场竞价收购。一斤羊毛卖到4-5元钱，村里靠着每年出产的近10万斤羊毛和牛绒，能给牧民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草原上天气多变，突如其来的大雨中断了剪羊毛的工作。
4: 你看，下雨就江东江东。
0: 大伙儿在劳作的间隙闲聊着家常，话语间满是收获的喜悦。牧民的收入主要依靠牛羊，可在过去，从夏季牧场到县城需要走上2天2夜，一斤羊毛也只能换来1-2元钱。无奈之下，人们只能看着漫山遍野的牛羊，过着自给自足的清贫日子。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开通，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连通了广阔的市场。虎日娃第一次看见外地的羊毛商来到夏季牧场。
3: 好重啊！
4: 给给你那大，他说他完牛就是给你端端那大。아얄사용이다양그런그얄사니과이말하다동아리용물군이전승도모스그리
0: 有了上门收购的客商，牧民们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这几年，高原出产的羊毛、牛绒价格一路走高。前几天，虎日娃的700多斤羊毛就卖出了近4000元。如今，靠着便捷的信息交换和物流运输，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把自家的农牧产品卖到了上海和北京。羊儿剪去了厚重的羊毛，高原上这座小小的村庄也甩开了贫穷的包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我所在大叔，哎呦，来您家看一看。
5: 好，
3: 我听说总书记就是到您家来。呀，这房间收拾得真漂亮。我看不仅房子宽敞。
0: 2021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洛藏贡麻村考察，走进了索南才让家做客。

0: 那个时候，总书记坐在您的客厅里，跟家里人都聊什么了？
1: 啊，他就起码不得用啥弄，起码他个这个弄啥弄，起码得用啥个，他你做也弄啥个东西东西。
0: 那个时候，总书记夸您，您什么样的感受啊？
1: 他当我去底下个洗个菜弄啥弄，我去做啥弄，他给可种还有点哩，他可种可是多半一亩，给俺们那人个先可以呢，他洗了能做就那个，俺里头把个，俺不进东西，我日子这个多苦些哩。
0: 过去咱们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呀？这就是过去的老房子，哇，那个时候的院墙很矮啊。
2: 说起这些年发生的变化，索南才让有着很深的体会。过去，牧民们夏季游牧，其余时间就散居在远离县城的草山里。传统放牧靠的是家庭劳动力，可索南才让的母亲年迈体弱，女儿还在上学。一家五口一年收入不到5000元。
1: 他到现在的咱家都能吃，他得都吃个路冷大酱油嘛，做个大概干净东西吃。所以他咋送个小狗写的团他说了，他跟老人家跟那外面的看外面的他大学呢，他能够在外面他东西他送个他。
2: 那时候村里有190多户这样的家庭，身居高原，也深陷贫困。2014年左右，政府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在县城北边规划了新村，专门为草山深处的牧民修建新房，愿意搬迁的牧民都可以报名。当时政府给每户搬迁的人家补贴了47000元，牧民负担15000元就可以在新村买下这样一套新房。好消息一出，许多山里人家来报名。可是当村里拿到统计名册后，却发现没有索南才让的名字。当时索南才让也很想搬下山，但他的全部家当也凑不齐15000元。为了不落下一户贫困人家，村里筹措了资金借住给他。2014年底，索南才让家第一个搬进了新居。
1: 那地方是个从这从那从这的，那地方他们民间人民跟村东子，现在家了就写了邻居吃的了，他的，反正这东西他就蛮巴适的，那人那里蛮看他一个，他啊，可是刚他那是他的就得看这个房子谁了。
0: 当时搬下来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2: 结束了风餐露宿的生活，索南才让想靠自己的双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家里只有8头牦牛，正当他发愁时，村里用扶贫资金为他购入了24只小羊羔。
0: 那个时候对您来说，这些羊是宝贝了。
1: 对啊，他咋地的送个地给嘛，不给嘛就说给嘛就，大家去跟他们打呀，给他妈妈一个，那个农民妈妈在啥用呢？操东子操那个，他人给了地呢，他人给就从开人口里问东南人呢，一个大东西。
2: 第二年，索南才让把公羊羔卖了钱，又买回更多的母羊羔，一家人鼓足干劲儿，如今已经有了120多只羊。这段日子，小女儿正在夏季牧场上放羊。
0: 啊，你好，
3: 好。
0: 现在放羊放牛已经可以用这么高级的手机远程来看了。嗯。你这手机花了多少钱买的？
1: 超级了就是。
0: 10000块钱。
1: 啊。
0: 不觉得贵吗？
1: 2000块钱嘛，赶紧买个。
0: 为了看羊是吗？
2: 当初领到羊的不仅是索南才让家，政府为每个贫困户都免费发放了母羊。羊越赶越多，牧民们也追赶上了好日子。2017年，古洛藏贡麻村实现了脱贫，索南才让的账本里记录了他家这些年的收入变化。
1: 啊，他什么人家呢？你那时候都干的有的是。啊，那你在几个公司都出来的人家。

0: 咋今年对我们吃什么东西的是不是？
1: 啊，所以这下来，工资收入加上牛羊的收入，再加上草补，还真的是啊，108000块。
2: 年轻人在牧场放牧，老人和孩子们则时常在新村串门。放牧传统和安居生活就这样共同成为牧民们幸福的保障。
0: 当我去金村个电视，弄完了那些，啊，当我去罗人的下地，妈妈就弄了，大家哥哥，那这个东西。
3: 牛肉馅的。
2: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果洛藏贡麻村考察时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果洛藏贡麻村人看着家乡巨变，心里也感念着一群远道而来的朋友。
4: 在这个路灯你看到没？
5: 全是那个太阳能的，这边太阳资源就是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太阳，这些全是山东元庆帮我们的。
2: 2013年开始，山东聊城对口帮扶果洛藏贡麻村所在的刚察县，从那时起，许多村庄都换了新颜，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整洁的石板路，家家户户扩建宽敞的小院，村里人家都爱请山东的元庆队伍进屋坐坐，大家很快熟络起来，彼此之间有了一份特殊的情谊。
5: 是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就在我们青海这边，黄河的尾巴就流到了山东那边，我们这边人的也是喝在黄河源头的水，那边的人就是喝的是黄头尾巴的水，但是心连在心，好像就是就这个黄河好像连在了一起，
1: 大家的心近了，情感始终那么紧密。
5: 对，就是
1: 真好，
5: 就是这样。
2: 这些年悄然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村庄的样貌，还有人们的眼界。元清教师们来到高原，不仅传授知识，分享各地风情，更鼓励孩子们走出去开阔视野。这几天元清教师们又到了轮换的时候，离别之际，学生们纷纷赶来送行。
1: 一条黄河水让数千公里的距离不再遥远，一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改变着果洛藏贡麻村的模样。现在日新月异的不仅仅是这个村庄的村容村貌，更深入到产业发展、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高原上的孩子们也因此拓宽了视野，走出高原，成为了反哺家乡的新牧人。
2: 8月，村里的藏羊养殖合作社迎来了第一次出栏。合作社牵头人是大学生土毛跟踪采让。中学时，山东来的老师鼓励他走出草原，去城市里看看。如今，他带着大学里学到的畜牧知识，回到家乡办起了合作社。今天出栏的第一批羊，就让牧民们乐开了花。
6: 是我们收益好的话，我们牧民族反正心情也特别好。以前一只羊也只能买个700-800左右吧，现在的话可以买上1000-1200。
1: 一只羊差400多。
6: 就是每年合作社有出栏的话，出栏的羊肯定在600只左右吧，比相差24。
1: 价钱多了。牧民开心，你也开心。
2: 2022年，村里的6个大学生陆续牵头成立起合作社。古老的牧场因为这些年轻的身影更加朝气蓬勃，各民族间的协作共赢更是加速了牧区的发展。
7: 如果说在脱贫攻坚期啊，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比如说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它的一个帮扶。那么进入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一。

0: 的帮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协作。畜产品啊，实际上它是在一个全国的统一大市场里面，资源的一个有效的配置的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只有互惠互利、团结协作，这个石榴籽啊，才能够连得更加紧密。
1: 山间的牧歌悠扬了百年，唱着人们对家乡的依恋，也唱出了高原上的情深意长。在人们的笑容中，洋溢着今天幸福生活所带来的自豪与喜悦。
2: 在果洛藏贡麻村待得越久，心里就会越暖。这座高原村庄的点点滴滴都会让人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深情厚谊。草原人之间亲邻相帮，让家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产业。各民族给予的扶持帮助，更让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有劲儿。从过去到现在，这里的人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就像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一样，共同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甜美生活。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林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清

0: 党项猪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远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它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它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1: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宁、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皇朝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今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誓语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下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

史完整地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如果在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一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从零到一。
1: 好，我们准备转，打到球，延伸，延伸出去，直接带上来。
2: 他还是有一点。
0: 我2022年时候跟我老婆就在这边结婚嘛。对，那结婚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段期间发现到好像在我们宁夏在银川没有什么人在进行棒球垒球这项运动。刚好我本身自己在台湾就是球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放在这边做一个创业，然后也能够顺便带这边的人去做一些这项运动的了解。我自己是从8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一直到上大学，后来当了专业球员，到24、25岁的时候，因为肩膀有伤才开始转行。我爱棒球，棒球带给了我很多，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是跟棒球有关的，所以现在能在宁夏做棒垒球推广，我很开心。
3: 手里至少保证有一颗球，然后我会把桶套到头上啊，铁桶僵尸啊，然后你们需要干什么？拿球来砸桶啊，不要砸我啊，砸桶就行。
0: 前期我们都是做免费，基本上就是公益的教学嘛，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大家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然后感觉好像这运动门槛很高，一直在组织大家做训练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了解这个运动。
3: 哎，你们两组啊，同时啊，
4: 前两格，这一格。
5: 花生很棒啊，花生。
0: 第一年想要进入到学校去做。公益教学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学校甚至相关的单位他都不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当然学校他也考量的是学生的一些安全性。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基本上是每联系一间学校就是就被婉拒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有点灰心。
6: 而且前期其实都没有标准的棒垒球场地，我们最一开始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大草皮，但它经常要洒水，有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辗转换了很多场地，再加上前期基本上都属于公益性的教学，所以也没有收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的周期，大概是2年。
1: 接球接稳一点，
7: 这个距离比正常的慢垒距离还短，都一直失误了，所以比赛很危险。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接球接稳定，你才能够让你的队友，他每次在比赛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全心全意，然后很放心的投给他的队友。
0: 到后面开始，因为人数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去盖一个室内的训练场，来解决我们有一个固定练习场地的问题。那收入慢慢稳定了之后，其实后面其实就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如果说透过我们开始接触棒垒球这个运动，至少3-4千人是有的。我们其实参加过蛮多次比赛的，我们能进入到一个中段班的阶段。那甚至我们有一支女生的球队，然后去年也在全国的女子棒球赛拿过全国的第4名。
1: 不知道广州心情如何？你这个样子一点不像激动。你心情咋样？
0: 确实，就是因为身边也蛮多学长学弟，就以前打球学长学弟，他们也都在沿海城市那边去做教学。但对我来说，因为一方面是我在宁夏生活了比较久，然后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感情。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到一个已经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锦上添花，我比较享受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每年现在其实会透过棒垒球这个平台去举办一些比赛，不管是小朋友的比赛，或是成人的海峡两岸比赛。当然，除了来打球之外，顺带还会给他们规划一些观光的行程，透过打球观光，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我现在来宁夏已经8年了，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平常有空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分享一些在宁夏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的能力和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宁夏，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让外地的人爱上宁夏，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枋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9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2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2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10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2道边2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教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33道关口。我朝300多年的光景旧城不辍呀。河东墙沿河边墙，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边水新边、古原内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载的力量。温柔百尺跨长城，志别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海空斥候扬旗间。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

0: 然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0: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1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3: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14: 2026，坚决奋斗，让瑞水清。

0: 赛成为美丽中国的浪里比赛。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应。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1: 不用。
0: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
3: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4: 父皇，皇儿听您的。唉，
3: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4: 哪儿不妥？
3: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

0: 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0: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0: 委屈我皇儿了，
1: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2: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
5: 我怎么说不动呢？
4: 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3: 好，好，
6: 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看，我来，我。
2: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7: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墓？
2: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墓。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7: 我跟你没话可说。
2: 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墓给你。
7: 当真？
2: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7: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请坐，小银，看茶。
3: 好。
7: 我让你三步。
2: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7: 你先请。哟，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7: 你会不会下棋啊？
2: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啊。
7: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2: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

0: 里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2: 少将军啊，

0: 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1: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2: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1: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
3: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4: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3: 你不是杨元帅吧？
4: 杨元帅？不是啊。
3: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4: 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3: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4: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5: 对呀、啊，
4: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3: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4: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3: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4: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偷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2: 哦哟，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

0: 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2: 哎，笔墨伺候，
3: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伪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0: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1: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0: 好，那我明日再下。
2: 一言为定。
1: 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3: 哎，杨将军，你的剑。
2: 那我明天等你来。
0: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4: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0: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4: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0: 我觉得快了。
4: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0: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4: 是吗？
0: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3: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3: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3: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3: 这可是你写的。
2: 嗯？
4: 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

0: 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1: 沙将军，给，小姐，
0: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1: 好。

0: 果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手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嘿，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亲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5: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4: 嗯，

0: 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3: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他答应给了。
1: 哎，宗宝，我问你啊，你跟他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他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直说。
0: 一开始呢觉得他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他挺温柔的。
1: 温柔？温柔？
2: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2: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1: 实话？
2: 当然实话了。
3: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啊？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木瓜，
4: 哎，哎呦，哎，小姐
5: 来啦。
4: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4: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4: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上城墙
4: 啊，
2: 走。
4: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6: 是是。
4: 哎，慢点啊！
7: 小文爷，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0: 请坐。
7: 哎，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客栈。
7: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

0: 喜欢上了穆桂英。
1: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2: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慢点，慢点，
4: 小姐。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行了，
4: 是不是？
2: 快
4: 快
3: 快，慢点慢点，慢点。
4: 驾。
5: 如玉。
4: 姑爷去，去吧。

0: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
1: 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0: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嗯，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皇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
2: 嘿，
0: 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飞！

0: 我去取降龙木吧。
1: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0: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宗宝，
1: 我等你来娶我。
2: 我会的。
3: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2: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4: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2: 赵飞说的。
4: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3: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4: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
4: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3: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4: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2: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3: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2: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4: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2: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3: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2: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0: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野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唉，这天波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唉。

0: 笑，哼，都笑露馅了。鬼哥，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
0: 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嗯，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
0: 啊，
1: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0: 你，我是谁呀？我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2: 嗯。
6: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
7: 了。嗯，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
8: 哎，
7: 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哎，行。
7: 彩云，看茶。
6: 是。
7: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7: 来，
4: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7: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缨，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4: 给穆寨主？
7: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9: 哈哈，
10: 娘您怎么来了？
9: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10: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9: 好，
11: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9: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11: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9: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

0: 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他计较。
1: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0: 哎，
2: 娘，
0: 哦，来来来，快说说宗宝的情况。
2: 娘，宗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3: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4: 为什么呀？
3: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4: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3: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4: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3: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4: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3: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哎，手脚都不缺。
4: 不对吧？
3: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儿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4: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3: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4: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3: 不，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4: 您知道就行。
3: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4: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3: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4: 哎，还有啊，不能上这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3: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4: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3: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4: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5: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6: 不知道
5: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6: 不怕。
7: 哎，干爹，
5: 怎么着？傻小子，好。
0: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8: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0: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8: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0: 我去。

0: 娘，宗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娇管归娇管，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保。
1: 那就辛苦娘了。
0: 唉，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1: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哼，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呵呵呵，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
0: 大家出出主意。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1: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
2: 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
1: 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3: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1: 出征迫在眉睫。
0: 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2: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1: 哎，好。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通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
1: 我不怕。
0: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客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诏书颖与杨延昭

0: 之子杨宗保将竭诚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1: 圣上圣明，
0: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1: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0: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1: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0: 都起来吧。
2: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辽。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3: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燕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燕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0: 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2: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啊！
4: 谢谢。
2: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2: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4: 嗯，王大人所言极是。好，请。
5: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2: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疗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1: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2: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1: 哎，儿媳马上就去。
3: 哎呀，行了，我这
4: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3: 越快越好。
5: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3: 三天吧。哎，不，两天。
5: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5: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
3: 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5: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哎，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3: 皇帝的丫头。
5: 皇帝的丫头，公主？
3: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
5: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的啊。
3: 好，彩云，赏钱。
5: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哎呀。

0: 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1: 嗯。
0: 淑影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1: 没有了。
0: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1: 娘，淑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0: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伯府比这儿还开心
2: 呢。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4: 哎，是何宗宝吗？
5: 不是。
3: 那个，庭外看茶。
2: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4: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5: 瞎说。
3: 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5: 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4: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3: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6: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6: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6: 宗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
6: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3: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6: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宗保，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宗保，枪，枪，走，
3: 哼，
1: 像个人似的。

0: 正！
1: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2: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3: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
2: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祖宝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也得忘。

醒醒！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喜欢。你喜欢的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1: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就。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赊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哼。啊。嗯。嗯。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嗯，喏。嗯。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好，不送。
1: 哼！哎，快走！哎，我走！哎呀！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 若孙儿宗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毕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2: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
3: 桂英，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不给。
4: 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 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

0: 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0: 不信，走着瞧吧。
2: 小姐，小姐。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哎，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 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 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啊。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啊，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啊。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他。
2: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3: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爷，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太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2: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蛇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蛇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3: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3: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笑>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我爹就是通情达理。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1: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0: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 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1: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0: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好，不
1: 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
2: 那可胜之不武了。那我就送你几个字：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太俗；雅气和辉，这就更俗。<笑>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2: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笑>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5: 哎，小姐，小姐，小姐，
0: 慢点，慢点，
5: 小姐，
0: 慢慢说，你慢慢说。
5: 那杨宗保，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5: 就他一个人。
6: 彩云，备马。哎，
0: 站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6: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0: 你
7: 爹，这怎么办呢？
0: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7: 小姐，
5: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

0: 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仲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预料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魏婴，
2: 寨主，
3: 别打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叫姐！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哈哈，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驾！驾！驾！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2: 桂英，别追！
3: 你就让我跟你说。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
1: 遵命。
0: 好。
1: 正。玉。
2: 宗宝。
3: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1: 杨将军，
3: 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4: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2: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4: 不会的，这不公平。
3: 走。走，
1: 桂英。
2: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3: 嗯，走走。
1: 松绑。嗯，
3: 杨将军，
4: 松绑。
2: 松绑，你不可以。
1: 松绑。
3: 松绑。
1: 都尉，就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和你全没命了。
4: 我再说一遍，松绑。
3: 松绑。
1: 都尉，松绑。

宗宝，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好吗？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
1: 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0: 末将亲眼所见。撤！
1: 撤！撤！
0: 撤！
1: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0: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1: 撤！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
0: 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1: 这怎么可能呢？
0: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问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1: 遵命。
2: 见到我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
3: 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1: 撤。
2: 走。
1: 这。
4: 哎呀。
1: 松绑。
4: 松绑你。
1: 松绑。走。
4: 不走。
5: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4: 我已经上了当了。
5: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4: 宗宝放了我。
3: 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1: 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0: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
3: 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码头。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0: 哎呀，昨夜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2: 别动。
0: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1: 宗保啊，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呢、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行行，
1: 慢！
2: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2: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6: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7: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6: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7: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6: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7: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2: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1: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

0: 懂不懂？你去不去？
1: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2: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1: 是啊，
2: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有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2: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6: 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6: 是，
5: 丫头，
6: 走
5: 走。哎，爹爹，
0: 嗯，
5: 这个蛇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5: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5: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也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1: 哎呀，怎么办呢？
0: 吃，还吃？
1: 还吃？
2: 走。
0: 继续坚持。
1: 我的玉米！
0: 哎呀，
2: 走。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开始。
2: 什么旗？
1: 鱼字旗。
2: 鱼字旗，
3: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2: 你什么眼神啊？雾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接果，快关门，快，
3: 快关门，关门，
4: 快快快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
5: 萧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6: 啊！是啊，萧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7: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6: 对
5: 对，
8: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啊！站，
6: 是。
1: 嘿，上，走走。

0: 哎，瓜哥，你看那什么，大鸟，哎，大鸟，
1: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

0: 走，
1: 跟上，
2: 上
3: 是
4: 是。
5: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进帐。
4: 是。

嗯。

海风。

0: 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是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1: 宁夏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分给农户，水权改革打通多方共赢水循环。
0: 银川市持续优化审批服务，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曾在福建打拼30年的宁夏人孙建刚，把闽宁两地乡音融在陶笛里，为山海深情奏响协作旋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工作，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成效斐然。
2: 不久前，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金牌。
3: 冲线那一刻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代表中国拿了这个冠军，就是心里面就无比的自豪吧。那么在今后的比赛，就是我想在更加更专业、更高档的赛事中，也可以代表中国去取得一些更优异的成绩。
2: 十四五以来，我区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正式比赛，夺得金牌105枚、银牌93枚、铜牌100枚。其中，宁夏田径运动员何洁获得第19届亚运会马拉松金牌，成为中国在亚运会夺得该项目金牌第一人，宁夏马拉松项目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4: 金州区，备战已全面启动，也确定了11个自办项目，9个青少年后备重点项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数字化的训练手段，组建专项运动科研的一个团队，用大数据精准的优化的训练方案。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夺得33金20银34铜的一个好成绩。
2: 2026年的夏天，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成为宁夏球迷心中最火热的记忆。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开赛以来，已举办的8轮32场比赛，累计观赛超12万人次。作为宁夏本土足球联赛，宁超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赛场上的拼搏激情，更是满满的参与感、获得感。
5: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宁超联赛持续的把它办好，另外我们要把青少年这个赛事活动整合为宁新超，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的，也活跃这个咱们这个足球的市场。通过咱们主办宁超这个宁新超后面以及咱们一项主办的这个宁别业赛事对推动这个群众体育、推动这个足球篮球的发展，肯定会起到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2: 今年以来，全区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476项次，吸引区内外234万人次参与，带动消费超过11.5亿元。在平罗县，足球人才培养从孩子抓起，目前储备高水平后备人才230名，在训学员达1500多人。
6: 对成绩的话，我们就想把每一场都当决赛去打，然后拿下冠军。
2: 平罗县的实践正是宁夏夯实青少年运动发展的鲜活注脚。目前全区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1.8万名，自治区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增至175所，较13-5增长8倍。另据统计，截至目前，宁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平方米，位列全国第3。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国家“十四五”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任务完成率262.5%，排名全国第1。全区体育产业总产值56.77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102.75%。从昔日的体育欠发达省区，到如今体育事业多点开花，硕果盈枝，

0: 勃奋进的体育精神在塞上大地奔流涌动。迈入155新征程，宁夏体育将始终坚守初心，奋勇争先，在体育强区建设上阔步前行。
1: 8月7号，一场特殊的收益分红发放仪式在吴中市利通区举行。不同于土地流转收入、村集体经济分红，此次发放的收益是当地村民通过节约用水省下的节水红利。宁夏如何通过水权改革让节水成效变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记者走进现场一探究竟。
2: 我手上的拿到的这张凭证呢，是一会儿给大伙儿发钱的凭据。在利通区，农户省下的每一滴水都能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么水费账单就这样变成了收益。这笔钱究竟是怎么算的？又要怎么样分配到大家手里呢？我们去收益发放的现场找答案。
0: 8月7号，在吴中市利通区现代化灌区用水权交易农户收益发放仪式现场，村民赵自礼正分享拿到收益分红的感受。
3: 现在就是水现在变成钱啊，在老百姓话说，现在变成钱。
0: 去年通过节水灌溉，他家每亩地的水费省了6块多。村里统一把结余的用水权交易给了工业园区，他分到手里的收益有692.6元。在利通区，像赵自礼一样拿到节水红利的还有613户村民，这背后是当地59万亩农田、2.84亿立方米确权水量的改革故事。
4: 一亩田下来，可能光这个用水量大约就在6到700号呢。今年政府实施这个节水灌溉呢，这个下来，就是个2到300方水。水权交易以后，我们剩下来的水呢，像去年我个人分红就在6700多块钱，这样就做到了水节省、水收益。
0: 过去3年，利通区累计节水1亿立方米，这些水去哪儿了？2025年，利通区向太阳山工业园区交易水权800万方，交易期限10年，交易金额8000万元。农业节水反哺工业，工业收益又反哺农户，这条节水增效、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多方共赢的水循环彻底打通。
5: 利通区呢，建立了农业用水权收益及分配管理的办法。有个用水权的收益，其中归农户返的是10%。这个收益呢，主要是倡导农户呢，提高这个节水意识，使水资源呢变成水资产。
0: 近年来，利通区通过精准确权、刚性约束，将59万亩农田按户确权、按村颁证，累计开展收储交易45笔，交易水量5866万立方米，交易金额达4.7亿元。截至目前，利通区年均向农户分配用水权交易收益51万元。利通区的实践是宁夏水权改革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6笔，共完成交易675笔，交易水量3.53亿立方米，交易金额6.33亿元。
6: 将结合国家分配给我区的取用水总量，进一步细化到市县啊，同时呢，将我们的生产和生态用水进一步确权。修订我们自治区的用水权交易收储管理办法，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用水权打好基础。
0: 收益发放结束了，农户不仅拿到了收益，更改变了用水观念。水在田里省下来，卖给工业园区赚了钱，最后又回到了农民口袋里。宁夏把农业节水、工业买水、收益再还给农户这条路走通了。有了水权交易，节水就不再是个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它变成了制度，变成了红利，变成了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好路子。这场关于水的改革才刚在吴中扎下根，正往更远的地方铺开。
7: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需求、群众办事痛点，推出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改革举措，实现项目审批提质增效，便民服务迭代升级，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重大项目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高效审批是项目落地。

0: 的关键保障。作为银川市打造塞上湖城的重点生态工程，王家湖湿地公园项目依托全市全链条专属审批保障机制，实现从立项规划、手续办理到竣工验收的全程护航，大幅压缩建设落地周期，快速建成投用，惠及民生。
1: 审批局这块提前安排专人对接咱们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并联这个联审的一个这个制度，多部门同步对相关这个事项进行联合审核，将咱们这个整体这个审批流程提速了70%的以上。
0: 深耕改革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今年银川市还依托自治区试点改革机遇，上线住所经营场所智慧核查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精准甄别虚假房产证明，从源头杜绝虚假登记行为，同时还全面推广企业登记智慧文书 AI 辅助审批系统，大幅降低市民办事成本。
2: 就是通过 AI 这样自动生成，不用我们来回打麻烦，来回跑趟子，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0: 此外，今年三月上线的尹小福政务 AI 助手，打造智能问答、预约导引、智能审批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3: 目前，尹小福已在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银川 APP 及银川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试用型，已累计服务企业群众40,000余人次。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
4: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覆盖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依靠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规范药监部门线索受理、核查、奖励、保护全流程工作，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5: 支持实名匿名举报，多措施保障举报人的信息安全，落实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监管人员责任约束，常态化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打造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协同发力的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
4: 监管部门将对伪造材料、虚构事实、骗取奖金等行为及泄露举报人信息、向企业通风报信等执法人员依法追责。群众可通过电话、信函、邮件、现场走访等多渠道提交线索。
6: 闽宁协作30年，不只是经济的帮扶和建设的接力，更是两地人心意相通、情感相融的双向奔赴。孙建刚把闽南的海风与西北的黄河土烧进了同一把陶笛，他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为这段跨越山海的深情刻下有温度的时代印记。

0: 作为我来讲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想到的就是我们这花儿，福建，望春风。
1: 孙建刚从小热爱音乐，身怀陶瓷工艺和雕塑两项绝技。在厦门打拼的30年里，他把陶笛从一件纪念品变成了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把这份事业变成了传递温暖的公益行
0: 动。有一天，我就是早上接到电话，听了电话里面说，1、2、3，老师好。哇，结果就是十几个老人家想到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师，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一个一个跟我在讲，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讲完了以后，1、2、3，老师再见。你说那一瞬间那种感动啊，就是。

0: 眼泪下来了。
1: 孙建刚曾把仓库里待销毁的陶笛全部换成全新正品，打包捐给阿坝、甘孜、大凉山的偏远学校，手把手教当地老师带孩子入门。甘孜清晨里，冻红脸蛋的小孩吹陶笛吹出鼻涕泡泡的画面，至今仍刻在他的记忆里。
0: 那些孩子，你看到一个一个脸红扑扑拿着笛子那种渴望状态，一个简单随身携带乐器能够带给他们那么大的快乐。好，那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我所有的努力，啊，所有对音乐的，或者说对，啊，这种陶土乐器的这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帮尽我所能的帮助到一部分人，我觉得这我最欣慰的事情。
1: 2020年，孙建刚带着6名福建技术师傅返乡，创办五笛小院。他将贺兰山岩画的太阳神、宁夏枸杞的纹样刻上陶笛。如今，孙建刚的工厂每月卖出数万只陶笛。这把小小的陶土乐器，不仅奏响了闽宁协作的悠扬旋律，更烧制出了两地文化交融的坚硬实体。
0: 制作的陶笛啊，从吹奏的曲目曲分上来讲，西部的曲分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信天游啊，就是这种很高亢、很明亮，啊，就是很洒脱的这种曲分。闽南地区的这种啊，就是民歌小调，非常非常婉约的，能够把两地的结合起来，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和愿景吧。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月8号晚在银川揽山公园精彩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3: 揽山落日贺兰山，还有被点亮的舞台。没错，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要来了。8月8号晚上，这里将不再是简单的公园，而是一场天地和鸣赛上交响的超级大秀。作为探班先遣队，我提前拿到了剧透，这次开幕式将会打造一场实景与光影交相辉映的沉浸式演出。第一篇章《贺兰鸣》，你会看到贺兰山岩画在眼前活过来，张骞出使的驼铃声仿佛就在耳边，那是穿越千年的古今对话。第二篇章《黄河响》，舞台会带我们重走长征路，看闽宁协作的奋斗史诗，那种山河脉动的力量感绝对震撼。第三篇章《朔方河》，九曲黄河奔涌而来，各民族兄弟姐妹载歌载舞，最后还有小朋友和智能机器人牵手，科技感直接拉满。第四篇章《塞北声》，全场高潮，无人机编队数控灯光，整个揽山的夜空都将变成一幅万物向荣的塞上新画卷。说实话，看完整个开幕式的设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更是一场献给宁夏的文化情书。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科技未来的炫酷，真正做到了把体育精神写进山河，把塞上故事讲给世界。8月8号，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束照亮塞上的圣火。
4: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8月8号晚上8时在银川揽山公园举行。宁夏新闻广播、宁夏卫视频道、宁夏公共频道、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账号进行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各市县区融媒体也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2: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部署各地切实做好极端暴雨山洪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据预测，8月份我区贺兰山东麓南部山区发生短时极端降雨概率上升，加之部分区域前期土壤含水量偏高，叠加暑期外出、旅游旺季、项目施工高峰期等多重因素，山洪灾害防范形势严峻。提示要求，强降雨期间，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提前：提前24小时启动防御，提前6小时会商研判，提前3小时预警响应，确保力量早到位、早处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监测，及时联合发布预警， 县级防治领导第一时间到指挥部会商研判，

0: 根据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各地要聚焦山洪沟道、涉水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一点一测整改，强降雨时段专人巡查盯守，完善一村一卡，将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转移清单，遇突发暴雨乡村自主启动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重大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1: 8月7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宁夏营在石嘴山市正式开营，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沙特、加拿大的5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宁夏师生代表将在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研学之旅中参访六盘山长征纪念馆、贺兰山岩画等地，学习书画剪纸、太极扇等非遗技艺，切身感悟华夏文脉，见证塞上蜕变。
2: 我们听说要去华沙，这让我很激动。我们也会去参观岩画，这些都是我们加拿大没有的。我期待能够和各国的华裔小朋友能够成为朋友，我们可以以中文来互相交流。
1: 据了解，自2010年起，自治区侨联承办的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已累计吸引23个国家1000余名华裔青少年来宁研学交流。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眼下隆德县10万亩青贮玉米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近年来，隆德县通过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户带动、合作社抱团经营等举措，有效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集中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青贮玉米种植片区，为全县肉牛产业稳产保供、群众稳定增收筑牢根基。
0: 为提升基层科普人员的专业素养，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夏基层科普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的150名基层科普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特邀中国科协等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并实地观摩科普阵地，现场交流分享经验，为参训人员传思路、教方法、拓视野。8月6号，2026延迟全民健身徒步行活动在哈巴湖生态旅游区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探秘星空、邂逅哈巴湖为主题，以生态徒步为主线，设置了5公里亲子休闲和11公里生态挑战2条特色徒步路线，途经沙地、湿地、草原等多元地貌，吸引了来自宁夏及周边省区的数千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5: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贺兰山下盛会即将启幕，全民运动热潮涌动。放眼塞上，近年来全区城乡健身阵地日益完善，多元运动丰富着百姓的生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人人参与、人人乐享的运动氛围，去看我区扎实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的生动实践。

0: 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7次会议召开，通报2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3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8月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李亦飞宣布运动会开幕。本届赛事设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8月7号，张宇普深入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开展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今年上半年，宁夏累计外送电量达499.96亿千瓦时，再创历史新高。外送范围由19个省市扩展至22个。外送电量中，新能源占比32%。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宁夏2026年第二批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涵盖新能源、新材料。

0: 现代农业领域共10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650亿元。今年上半年，宁夏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67.4%、103.91%。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近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九元航空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新航线将于今年8月10号起开通，每天一班，由波音737机型直飞。
1: 各位啊，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咱们的生活呢，好像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呢？就是约着出去吃饭的少了，约着一起运动的多了。而且咱们宁夏运动的条件还特别好啊，到处都能找到运动场，更不用说环湖跑道、渠边的健身步道、小微室外运动设施啊，那更是星罗棋布。哎，我呢就是被这种变化改变的啊，从一开始跑两步就喘，到现在一口气儿能跑5公里，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刚刚过去的8月8号，哎，您看两个八像不像几个跑道给它组合在一起啊？所以是全民健身日。宁夏第17届运动会呢也在这一天开幕了，所以今天一周试点，我们的目光就要投向运动的话题。当下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理念早已是深度的浸润大众生活，运动健身已然成为新时代群众美好生活的标配。近段时间，一场场全国性、区域性体育赛事在宁夏各地开展，从中啊，我们也感受到，不只是赛场上的精彩，不只是咱们体重的变化，一场场赛事也成为撬动宁夏地方经济升级、重塑城市气质、提升区域对外影响力的强劲新引擎。
2: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谊。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王励勤、世界冠军常晨晨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大赛期间，灵武市同步开展地道美食展销等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展开角逐。大武口区还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依托赛事深化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汇聚客流，拉动全域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赋能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赛事聚人气，流量变增量，在宁夏体育赛事呢，早已不只是赛场竞技，更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重要纽带。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文旅资源和生态禀赋，宁夏创新推行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打造赛事引流、多元融合、服务留人的经济闭环，让一场场赛事转化为一波波消费热潮，从而进一步成为产业升级的强劲动力。
2: 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近日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吸引580余组家庭2000多人参与。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4: 参加这些运动，既能增加父与子间的情感，也能锻炼身体，更能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
2: 正在进行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火爆全区，联赛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新模式，单轮赛事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据统计，前6轮比赛累计撬动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让小小的球票成为激活城市消费的金钥匙。各项赛事期间，当地组织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惠及

0: 住宿餐饮、文创商超等多个领域，持续激活暑期文体旅消费市场，实现一场赛事全域联动、全域增收。
1: 实话实说，短期赛事带来的是流量，常态化赛事 IP 呢，才能形成长效动能。对此，宁夏有着清晰的规划啊。银川市将持续引进 U20 女足亚洲杯预选赛、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等等品牌赛事。中卫市呢，深耕大漠健身运动大赛这一全国特色群众体育 IP。贺兰县则聚焦马术细分赛道等等。各地是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构建起层级分明、特色互补的赛事矩阵。
0: 7月10号到22号，短短半个月时间，三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马术赛事接连在贺兰县鸣锣开赛。各地都在争办的马术赛事，贺兰能脱颖而出，硬件设施、气候条件与政府保障三者缺一不可。目前宁夏喜宝马术基地在贺兰已建成西北地区首个国际级永久性马术综合体，拥有可容纳70匹马的国际标准恒温马房。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地里边比较大的一间马房，这是恒温的，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0: 除了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构建了成熟的保障机制。
3: 我们从安保、食宿、马具保障到应急流程都打磨得很成熟，中马协对我们的落地执行很认可。然后呢，政府全程政策托底，
0: 专业化的赛事运营和保障能力，使宁夏赢得了国家体育单项协会的持续认可，形成了办好一个引来一串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等多项国家级赛事接连落地，为宁夏承办各类赛事积累了经验和口碑。
1: 赛事不停，活力不止，发展不息啊！从宁夏省级专业盛会到咱们老百姓都能参与的群众赛事，从常态化本土赛事到特色品牌比赛，宁夏以高标准的赛事承办能力、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浓厚的全民运动氛围，收获了全国各地参赛选手、观赛游客的点赞。我们期待运动宁夏的金字招牌能越擦越亮，以运动聚人气儿，以赛事活经济，以体育塑形象，以活力促发展，让全民健身成为推动宁夏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啊，是时候做一个小结。咱们今天呢来算算账，看看宁夏上半年在民生上花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儿。财政是民生保障的钱袋子，更是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幸福感的压舱石。所以今天一周纵横，关键词就是财政惠民。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宁夏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让广大群众在共建中共享。那么我们来看具体数字啊，上半年宁夏在民生支出呢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多少？77.2%。这个比例真的不小了哈，一笔笔资金是精准落地，一项项政策接续发力，不仅让咱们老百姓更有获得感，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和民生项目，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的9栋居民楼已全部封顶。
4: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0: 近两年来，为提升百姓就业能力，宁夏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
5: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0: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涵盖卫生健康、社保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投资于人既体现在保障民生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的活力上。 同时，宁夏下达促消费。

0: 专项资金3.6亿元，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1: 说实话啊，现在地方财政的日子并不宽裕，但越是在这种紧日子里，越能看出一个地方把钱花在哪儿，把心操在谁身上。宁夏的财力再紧，也没有跟老百姓的民生保障讨价还价，而是通过统筹资金、盘活存量资源，持续保障教育、社保、医疗、就业、养老、托育等等重点领域支出，把有限的财力花在最需要的人身上，确保民生保障力度不降、标准不退，织密普惠性民生保障网。
0: 今年以来，宁夏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宁夏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两项新政。截至目前，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
2: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0: 同时，自治区财政今年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2.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0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00人次。此外，通过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乡村建设资金11.67亿元，支持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持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3: 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5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1: 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增进民生福祉，但是啊，这可不能是口号，这要精打细算。宁夏呢，就要持续做好生财、聚财、用财的文章，统筹平衡好发展和民生的关系，持续优化支出结构，聚焦群众对幸福生活的需求，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推动财政资源更加精准高效的配置。说到底，各级政府就是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真正让每笔资金啊都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而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于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中国是什么？是课本里的方块字儿，还是餐桌上熟悉的味道？本期一周链接，我们从一场跨越山海的研学夏令营说起。7月底，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闽宁营在银川落幕了。来自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呢，用2周时间从福建的海思潮涌走进宁夏的戈壁绿洲。这不仅是一场研学啊，更是一次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文化溯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条跨越山海的寻根之路如何凝聚文化认同，又是如何为宁夏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0: 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携手打造专属研学营，营员在实地走访、非遗体验、结对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跨越山海的闽宁情谊。
4: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5: 宁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闽宁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

0: 宁镇见证戈壁荒滩脱贫蜕变，行走式研学让华裔青少年读懂东西部协作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放眼全国，从福州三坊七巷到广东侨乡，从山西古建到广西边关，数十国华裔青少年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文脉。对于在海外长大的孩子而言呀，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呢，往往来自于长辈的口述或者是教科书。寻根之旅最大的价值呢，正是将抽象的符号转化为可看、可触、可感的鲜活日常。我们跟他们一起来感受。
1: 在广西平乡，孩子们伫立南桥基工纪念雕像前，聆听战火年代侨胞归国报国的热血故事。在广东中山，少年们化身小小文化宣传员，体验木偶戏制作、手工杏仁饼烘焙，记录侨乡变迁。在福建福州，他们的指尖划过软木画的纹路，鼻尖嗅闻茉莉花的芬芳，闽都文化的韵味就这样印在了心里。在山西，他们惊叹于千年古建的巧夺天工，也震撼于智能生产线的急速轰鸣。
0: 血脉为纽带，文化做桥梁，寻根夏令营兼具情感温度和时代分量啊！从1980年广东开平首办华裔夏令营至今呢，寻根之旅已经走过40多年了，从沿海侨乡扩展到全国各地啊。它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回应了一个根本命题，那就是无论漂泊多远，海外游子对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需要一代代人用心来维系，用脚来丈量。当海外少年带着故土的温度回到世界各处，带走的不只是见闻，更是根植于心灵的文化自觉和担当。这正是寻根最深远的时代内涵。
1: 文化认同是华裔青少年连接故土的情感基石。当泰国营员亲手触摸平遥古城几百年的城墙砖时，当丹麦少年在中山品尝杏仁饼的酥脆，当美国学生在运城永乐宫临摹千年壁画时，中华文化变成了可触可感可品味的具体存在。这种沉浸式体验有效地填补了海外华人代际之间的文化空白，让根的概念从血缘纽带延伸为情感共鸣。
0: 老话说得好啊，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两周的寻根之旅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文化认同的构建永无止境。以亲情凝聚侨心，以文化连通世界。我们期待这群海外华裔青年带着塞上大地的温情和记忆，奔赴世界各地，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青春使者。愿塞上长风，跨越山海，愿故土文脉永驻游子心间。好，再一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天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十年前2016年嘛。
2: 这是十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会掉地上。认得不？
3: 十年没见了。
1: 这孙子，
3: 孙子，
1: 哎呦，
3: 这么小孙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10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孙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3: 传承人。
1: 小家伙你。哎呀，
3: 1岁1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3: 爷爷，说，
1: 哎呀，
3: 爷爷，
1: 叫爷爷，
3: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爷爷抱上，
1: 哎呦，
3: 爷爷抱是吧？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2: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立为现代民间绘画。
3: 像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用资质。
1: 够资质就是老伴的活了嘛。
3: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板来就各种就干他了
1: 啊！
2: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3: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的，我表现我的。
2: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

0: 就是我的话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话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话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夸张。
1: 是华语书，
2: 很多多数都是华语的，华庄稼，华农民搬运的，华都是太夸张了。那一个玉米就一个人这么大，那话小玉米三谷丰收了。
0: 农民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乡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对民间画种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3: 你这技术让人坐上也提心吊胆的。哎，
2: 不是，这个足这么大，别这么大，
3: 旁边那可是沟，你别往上带到沟里去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很麻烦。
2: 脖子。
3: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嘛，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
2: 生了？搁是改革制度啊，搁是改革制度，会就不写生了，就画这些的啊。嗯，这自古以来嘛，农民哪有画画的？
3: 就说
2: 那个没有经没有学校怎么画的？那个说不说？那这大小都不知道，高低也不知道，眼睛的三庭五眼都不知道，对吧？
3: 对，我看你画那个就不需要三庭五眼，
2: 人家就是几个头高都不知道，你这是，
3: 啊，你画那个有些画上你看，就一个眼珠子还，
2: 就是嘛，这就是一个眼珠子，
3: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
4: 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
1: 啊，
4: 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2: 刚开始画那个，这个画画那个时候，人画的说不说头大了、脖子细了、腿短了、脚大了，能都有问题。
3: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画？
2: 哎呀，十几岁还就是这个五六岁、六七岁至少一年级吃就还这个东西。
0: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2: 还是我赢
3: 啊！
2: 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学校画画，画对了啊！
4: 对，
2: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
3: 嗯，
2: 我也说嘛讲，你不也不来找，
3: 那拍你就违法了，你开玩笑真的。
0: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2: 我卖油漆去了，平罗这个卖这个红漆去了，卖红漆去了这个。这个广播电台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这个农民自个儿是拿锹拿锄拿锄的东西，比北京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一直听到我弟，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画的是怎么好，国家领导人都看。